0: 腔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浜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节目开头呢，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世丽迎来了26岁的周岁生日。今天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还有的眼睛呢，整天干涩酸胀。

191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啊！先打先得，400-833-1912。一个企业能够坚守26年，足以证明它的品质把控有多好。这款蒸汽眼贴更是增加了一些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你78元蒸汽眼贴的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明明没吃多少，账单却是越来越长。这届的年轻人怎么越来越嘴馋了呢？零食在年轻人生活中的地位似乎日渐重要。加班到九点，要靠一包高蛋白肉干撑到回家。下午路过便利店，顺手就拿一盒冷藏甜品，几颗限制的卤味来犒劳自己。周末呢，量贩的零食店大逛特逛成了日常的解压方式，零食悄悄占据了打工人的生活，成为了忙碌生活中的隐藏刚需。那么你买零食时会因为高蛋白、零糖、低卡这些标签而多拿一包吗？你要多久试一次自己没吃过的网红新品呢？你曾经用零食代替过一顿正餐吗？那么在你心里，零食是算一时的嘴馋，还是一日的续命呢？也带着这些我们探讨的问题，开始今天的陪伴。
1: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好，那在节目开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今天早上的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截至到7月4号的8点到5号的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区部分有暴雨。那没有读到我们浙江啊，但是一定也会有所波及，因为说到了江苏，又说到了安徽南部，江苏南部都已经靠近我们浙江了。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局部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26杭州奇妙夜活动的昨天晚上在杭州天幕里正式开幕了。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100多场沉浸式的夜间体验将充盈杭州夏夜的烟火气。我们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了解一下吧。
1: 昨晚7点多，杭州天幕里灯火通明，人气十足。作为2026杭州奇妙夜首场活动的开业大吉，100多个特色展位汇聚古今风物，不仅有省内各大博物馆带来的精美文创，小枫书屋推出的吴越文化夜读盲盒，还有中华老字号王星记膳等本土非遗工坊、千岛湖精酿、杭州茶厂冰淇淋等特色美食。现场100名 NPC 巡游互动，户外舞台歌声此起彼伏，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沉浸式感受杭城夏夜魅力。游客付小红说，
2: 看到很多这种文化传承的古风古韵的，挺有创意的，这些还有很多美食啊，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元素的展现出来，看着也很新奇很新颖。夜晚的杭州非常的美，边游边看会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种特别美好的放松。
1: 本届奇妙夜集结了杭州科技旅游实景和科技新特产代表性企业，数字杭州更加具象化。在科技游买科技展区，云深处科技携四足机器人云居小红马亮相，华数互动派 AI 互动一体机支持服饰秒拍和 AI 换装。在天脉文化的展位上，游客可以带上 VR 设备体验两组 VR 大空间，沉浸式感受5000年前的古老文明。创始人杨倩说，
3: 我们截取了通过科学家穿越到2500年，坐在神鸟的这个翅膀上面去体验俯瞰我们良渚王国的一个面貌，可以跟着他去看良渚的水利工程、良渚的生活生产，同时还可以跟着神兽神鸟去观看良渚当时养猪的一个场景，非常有趣。希望是借助科技叠加文化，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沉浸式的去进入那一个历史的时代。
1: 现场发布了杭州夜游10大主题产品和10条经典夜游线路，覆盖夜跑、夜秀、夜购、夜赛等多元体验。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今年奇妙夜打破了过去只有3天的模式，即日起到10月10号，横跨暑假、中秋、秋假、国庆4大出游节点，将打造贯穿全程、覆盖全年龄段的夜间文旅盛宴。
4: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安排了3大主场的活动，到5号我们是在天幕里，后面呢我们还要在临平的平行世界，那么还有临安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的广场，那么会做这样的节点性的活动。我们希望把这些杭州非常有特色这个夜间的产品呢，那么推荐给我们的市民和广大的游客，能够放松心情，身心愉悦，拉动城市夜间的消费。
5: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假日读书，
5: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作家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希望这本书能够治愈你。在文学大师汪曾祺的眼中，草木山川皆有情，人间烟火暖人心。

0: 他将每一处角落的勃勃生机都写进了人间草木里。在他的笔触下，悬于井中的西瓜一刀下去会沁出宜人的凉气，戴着小花帽的苗族女子一声娇弱的麦杨梅婉转悠扬。他写过自由自在的栀子花，写过令人动情的昆明语，也写过傲西闲看活庄子的闹市闲民。翻开人间草木，既有人间烟火，也有诗和远方。若你正处于忙碌的生活中，渴望寻得一份短暂的安宁，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便是一处极好的港湾。跟随他的笔触，我们得以感受到万物有灵，草木有情，能够追随他的文字品尝各地美食，让烟火气愈贴凡人心，目睹了他在困境中的泰然自若，后知后觉人生并非如想象中的那般艰难。在悠闲的时光里阅读汪老的文字，无疑是一种愉悦的享受。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从自然的花香到四季的变化，从日常三餐到生活点滴，我们总能从中汲取美好，酿造出内心的欢喜，以温柔的力量化解世间的苦涩，去真切地热爱这个平凡而真实的人间。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的赛道的商场呢，正在走出一条专利加品牌的新路子。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像西班牙、德国、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2: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3: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2: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3: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2: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价格竞争啊都比较激烈啊，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跟市场上有一种创新，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应该有50几项了，我们海外也有近40项，而且我们还会在陆续的申请当中。
3: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4: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3: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

0: 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下

0: 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好，我们继续来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赛场挥洒竞技热血，也点燃了孩子们的绿茵梦想。在世界杯带动之下呢，省内各地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的热潮。
3: 在丽水龙泉市第二中学，不少学生围坐在教学楼外的大屏边观看世界杯比赛。随着世界杯拉开大幕，学校临时取消午间进修安排，让同学们自由利用空闲时间集体观看世界杯，感受足球魅力。学生桂希瑞说，
4: 听到广播说可以去操场看世界杯，我们所有人都特别的惊喜激动，大家挤在一起欢呼，氛围特别热闹。
3: 在湖州市安吉县体育场的草坪上，一场由家长自发组织的足球赛正在进行中，奔跑、传球、射门，孩子们跟随着世界杯的脚步，感受足球带来的魅力。安吉县第二小学教育集团地浦校区学生胡静然一年级就和足球结缘，已经坚持踢球五年了，对世界杯上的球员如数家珍。
5: 踢足球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还可以在配合之中锻炼人的思维。我也有很多偶像，比如 C 国，所以我也希望我能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在赛场上踢球。
3: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杭州余杭区仓前中学今年参与足球训练的学生明显增多。世界杯带来的热度让大课间和课后时间的足球场总是人头攒动。仓前中学综合教研组长丁国权说，学校不仅保障每周一节足球专项课，还常态化组织班级联赛、趣味足球活动，让更多学生会踢、爱踢、常踢。
6: 然后我们学校呢也相应的会有个规划，让爱好足球的学生可以去选择足球，给学生多一个选择的余地，更好的促进学生们去运动，也是促进校园足球的一个发展。
3: 绍兴市柯桥区管宁实验小学每学年都会组织两次保班级足球联赛，是全校师生最期待的体育盛事。在世界杯热潮带动下，今年的联赛将扩展到50个以上班级参加，比赛达180多场次。学校还组建了由外聘兼职足球教练员和体育教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开设足球课，编写足球校本教案。校长郑伟栋说，从一年级采球培养球感，到六年级小型教学比赛，每个孩子都在绿茵场上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7: 校园足球培养孩子一生的运动兴趣，把足球的安全、合作、团结、拼搏、享受、生长，把这些足球精神都送给孩子们，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热爱足球，更加好的生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
4: 升职加薪，
5: 我想要有车有房，
6: 我想要融资，
7: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8: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6: 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9: 大家好，我们是
20: 银河快递。
2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2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5: 诗词中国，古道上的诗词，诗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
26: 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我们一块来读一首和春天有关的诗，来自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在中国的历史上，长安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周、汉、隋、唐这些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具进取心的朝代，无不与长安休戚与共。可以说，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大约3000多年前，周部族逐渐兴盛，周文王、周武王先后修筑封京、镐京，这是长安作为都城的起点。西汉初年，开国皇帝刘邦将此地命名长安，并定都于此。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汉人在长安修筑宏伟的长乐宫、未央宫，这是泱泱帝国的象征。

诗人韩愈捕捉到了早春长安的妙不可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时节，朱雀大街宽敞，但并不单调，壮观而又充满着生机。此时，来自遥远北方的干冷空气不再肆虐，来自海上的温和水汽开始登陆，它们吹过长江和淮河两岸，翻越秦岭，它们拂过明城、杭州、苏州、扬州、洛阳，进入渭河河谷、关中平原，吹进长安城门与宫门。宫墙柳发出米粒般的嫩芽，桃李花暗暗绽出花骨朵。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农作物最渴望雨水的时候，如丝的春雨总是如期而至。春雨贵如油，经过秋冬季节的干渴，大地正需要雨水去滋润。风调雨顺又一年，一年之计在于春。早春的长安，草色是含蓄的，杨柳是刚刚发出新芽的，春的意境恰在这若有似无之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样万象更新的生机，蕴含着无限希望与想象，比起满城烟柳的暮春时节，不知道要美上多少倍。

街与皇都，你知道这里指的是哪一座城市吗？这首诗所描写的是唐朝都城长安，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临渭水，南靠秦岭，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西安是陕西省省会，我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西安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冷。

0: 长安呢，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从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时期的唐王朝，先后有西周、西汉、隋唐等13朝定都于此，有着1200多年的建都史。自西汉起，长安就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重要城市，古丝绸之路即以长安作为起点。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我们来看，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我国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的24点，就是今天凌晨的0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已经下调了。那么全国来看的话，92、95和零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了0.75、0.79和0.7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层面的啊，说是关于足球内置芯片，大家知道吗？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在世界杯上看到的球星在球这个在赛场上踢的足球，其实它内部是有芯片的，它能够定位啊。我们来看到，在世界杯的1/16的决赛当中，葡萄牙2-1逆转客绝杀了克罗地亚。比赛第103分钟，克罗地亚打进了一个球，但是主裁判查看 VCR 之后呢，判定越位进球无效，最终呢，葡萄牙淘汰了克罗地亚，晋升16强。官方转播给出了足球内置芯片的检测画面，足球内的芯片检测到克罗地亚球员接触到皮球，而触球的瞬间有队员越位了，因此克罗地亚绝平球最终被判定为进球无效。那本届世界杯呢，使用的是智能芯片足球，能够自动判断球出界前或者触球者的最终的一个情况，所以非常的精确啊。芯片可以在几秒钟内为视频助理裁判提供高精度的足球的运动数据，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足球。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永商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杭州文旅版图又添一级了，一座藏在临平超山脚下的度假综合体拉开了面纱，杭州平行世界水乐园已经开启了试运营了。杭州平行世界呢是一个集送运演出科幻探秘酒店玩水于一体的一站式旅游度假综合体，分为酒店、水乐园和主题乐园三大板块，预计呢会在秋季开始这个主体乐园的试营业，酒店呢已经在6月27号开启试运营了。那走进水乐园，带着未来科技感扑面而来，里面有穿墙滑道、水寨、星球旋转水站、水精灵大作战、吸水区、泡池区等等的一些各类项目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大规模的 3D 科幻沉浸式造浪池，这是水乐园的镇园之宝。当时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去那边感受到不仅是水光电这个置身于这个星际深海的这种感受，另外呢还能看到像海上收浪池、电音舞台，还有像电磁弹射水流、过山车、大喇叭滑道，听听就是非常刺激的，以及最吸睛的还属惊险刺激的网红项目天空之眼的环形滑道、蓝色滑道、悬挂半空，光是看着就有一种体验到失重的这种感觉了啊！如果说喜欢刺激的、喜欢水的朋友，不要错过杭州平行世界。

0: 浙江第一声。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这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他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0: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了不起的博物馆，
1: 了不起的博物馆。
2: 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国唯一一枚帝后玉玺。皇后之玺，一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高贵和奢华，象征着后宫至高无上的荣耀。玺印的质地是上好的和田玉，洁白温润，浑然天成，没有一点瑕疵。顶部用狮虎作钮，形象凶猛，威严中又带着女性的一丝柔美。四面刻有云纹，印面采用隶书写着皇后之玺四个大字。无论从玺印的制作工艺还是细节设计，都展示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高超的技术。这块皇后之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968年的夏天，孔中良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当走到狼家沟时，他隐约地看到小土坎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于是出于好奇，他走到了跟前，发现这个方方正正的宝贝上刻着极其可爱的小动物，就将这宝贝捡回了家。他的父亲孔祥发虽然看不出什么名堂，但是隐约觉得这个东西不寻常，第二天就拿到了陕西省博物馆。经过专家研究，玉玺发现的地方距离汉高祖刘邦和吕后合葬的长陵只有不到1000米的距离。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走路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当然这还不够，专家们又从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以及字数来考究，发现和汉宫旧仪中的记录相符。这二者一结合，这块皇后之玺的主人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后，也就是咱们汉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一块小小的玉玺后面竟然蕴藏着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发展。

0: 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5: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哈喽，各位，早间的10: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大威。伴随着高温啊，我们的一天又开始了。对，从昨天开始呢，发现这个热气就狠狠摁下了一个增强键，对不对啊？如果你在浙江，你会发现全省大部地区被高温笼罩着啊。昨天杭州36.4度迎来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那么昨天咱们浙江全省的气温排行榜，松阳丽水仙居啊，缙云达到了38.4度，三门达到了38.3度啊。那么预计这个双休呢，咱们省内多午后雷阵雨，所以局部有短时的暴雨啊。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包括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问我，杭州下雨了吗？今天要不要带伞之类的？带上伞啊。6号到9号全省多云唱主角，那么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有雷雨地区可以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另外从6号到9号这一段时间呢，浙江省将会启动一个烧烤模式啊，就是又有点雨，哎。然后呢再来点太阳。大家又开始成为老熟人了。所以呢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千万不要松懈。另外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上午加强为台风级。那么预计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那么强度快速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7月8号之前这段时间巴威对我国海域是没有影响的，那么7月10号靠近我国东部海域啊。对，这段时间马上台风来，像昨天的这个10号台风美沙克啊，在傍晚的6:20前后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么登陆时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达到23米啊。那么这也是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今天明天浙北浙中西部地区呢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到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这些雷雨地区还是提到有短时暴雨，8到10级的雷雨大风，还有个别的小冰雹。那么今天早晨最低温度沿海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5

0: 到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这早上啊，我相信此时此刻，如果你特别精神啊，也许你看过刚刚的这场，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决赛，对不对啊？阿根廷3-2，这个战胜了佛得角，惊险晋级。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这个征程啊，常规时间接连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这两支前世界冠军，包括整场比赛啊，打满了120分钟，啊，这个非常的顽强。然后呢，在前面的这个淘汰赛的征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小组赛的征程当中啊，3场不败的战绩啊，历史性的闯入到淘汰赛，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啊晋级淘汰赛阶段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啊。15分过的时候，带着各位去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16分之1决赛的惊险历程。
2: 10:15，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刚才一抛出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就说真的应该点赞啊，守门员立了大功。因为确实在这个夏天我们认识了佛得角这样的一支给我们很多惊喜的球队啊，同时呢我们也记住了那位门将沃奇尼亚，对吧？那回顾这场比赛，其实两支队伍的这个差距从纸面实力来说还是很大的，一边是一个首次参赛杀入到淘汰赛，心态上很平和的佛得角，对吧？然后另外一边呢是卫冕冠军，然后整体的实力是远强于佛得角的阿根廷。外界一开始的各式各样的猜测啊，包括 AI 的猜测，都是没有悬念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纸面实力，阿根廷全队的身价达到了8.08亿欧元，那么佛得角是5450万欧元，但实际情况贴出了一个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就是如果我们再去拿其他的数字去衡量一下的话，梅西一年的收入啊，其实可以买两只佛得角啊，所以这听起来是不是差距很大？但是90分钟的比赛，两队战成1-1平，加时赛上半时两队战成2-2，直到下半时，这个加时赛的下半时，阿根廷啊凭借对方的一粒乌龙球3-2笑到了最后。这样的一个场面，很多人想象不到，对吧？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两度扳平，两度落后，非常顽强啊。加上3场小组赛，其实在常规时间，就是90分钟的时间当中，这个佛得角没有输给过任何一个对手，西班牙啊，包括乌拉圭、阿根廷3个世界杯的冠军。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虽然远在这个国内，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到这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啊，但是我们遥祝啊，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激励啊更多喜欢足球的，包括热爱足球的啊，我们的国内的球迷也好，球员们也好，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去创造属于我们未来的一个历史吧。那么说到突破历史，这场比赛突破历史的梅西啊，那成为了这个首先是7球再一次单独领跑这个射手榜啊，刷新的其他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到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30次世界杯出场记录啊，这是位列世界第一的。然后在6届世界杯打入20球，历史第一。那么连续8场的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刷新了历史记录，同时还成为了史上首位在2届世界杯连续打入至少7球的这个球员。那同时我们看到这球王梅西啊，带领着阿根廷队在前行，但是呢， 整个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付出了一个让人想象不到的代价，体能方面，然后呢加时赛估计是不在教练组的这个计划里边啊，因为面对这样的一支新军斯卡洛尼这场是执教百场，对吧？啊，可能真的想象不到啊，最后我是以这样的一个代价啊，或者说这个时间的成本也好，然后呢大家大量的体能消耗来完成晋级啊，然后最后大家看到阿根廷球员也是抽筋了，精疲力尽啊，但反观福德角有顽强的防守，落后也不惊慌，对吧？能走到今天，其实真的，我们说是运气嘛？或许有一点点运气，但完全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是靠自己的实力。那么7月8号凌晨0点，那么阿根廷呢将会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的名额，所以接下来阿根廷所要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调整和休息的过程啊。在北京时间7月3号进行的另外一场32强赛当中啊。这个澳大利亚和埃及的比赛120分钟之内战成1-1，那么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对手，进军16强。那么这次世界杯，咱们亚足联旗下的球队参赛呢，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进入到32强。那么这之前的比赛啊，日本被巴西淘汰，澳大利亚队呢出局。这次这场比赛结束呢，也宣告了亚洲区的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全军覆没。那么在上届的世界杯当中，日韩澳这三支亚足联的球队打入到16强，也是历史首次三支亚足联的球队打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么世界杯扩军之后，反而我们看到亚足联的球队进入到32强的这个球队当中的数量断崖式的下跌，然后进入到16强的数量也从历史新高重新归零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些新军们，看到一些新面孔，我们同时也发现我们的这个差距到底在哪里啊？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讨论啊，包括对于我们国内的足球的讨论，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足球踢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啊。当然，此时此刻9:30开球的，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的收官战在堪萨斯城体育场打响。那么，南美的劲旅哥伦比亚啊，对阵非洲的黑星加纳啊，那么胜者呢将会拿到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啊。回顾完比赛，回过头来，我再看看大家刚才提到的，一直在说看完这场比赛之后热泪盈眶，对吧？60万不到的一个人口的非洲岛国，成为一个我们叫海岛奇迹啊。其实，在福德角还有咱们浙江的元素啊。福德角呢，这前段时间采访，就是新闻媒体采访到了一位叫陈庆娥的大姐，她在这个福德角啊圣维森特岛的这个当地的经营百货店啊，所有人都很诧异，说我首先不认识福德角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又成为这届世界杯的史诗级的黑马，但是在当地做生意的这位陈庆娥大姐一点都不意外。陈庆娥大姐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地人从包尿不湿开始就踢足球了。朋友们啊，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足球，而且根据陈大姐说，世界杯开幕的当天，陈庆娥店里的球衣被一抢而空，2000多件的库存一天全卖完了啊。但是当地球员的这个薪资非常非常少啊。再说另外的一位，咱们中国的这个长期赞助福德角的第一家注册足球和体育俱乐部明德伦赛体育俱乐部，这位林先生介绍说，本土球员的月薪折算成人民币大概只有1000到2000块钱，只有1000到2000，条件差的俱乐部甚至只有几百。但即便如此，福德角的这些足球运动员们依然热爱着这项运动啊。首先只是热爱啊，另外的我们说，与此同时，另一条跨越大西洋的供应链也正在运转当中。温州的商人郑新旺获得了福德角的足协授权生产的官方球衣，从义乌陆续的抵运福德角啊，很快的出现在当地的商店和球迷手中。福德角的这个商店在售球衣呢，90%是来自于中国，而且咱们温州的朋友和福德角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当时呢，很多温州的朋友啊，漂洋过海来到大西洋的这个岛国，然后就开了当地的第一家百货商店。 哎，中国的百货商店，就是你就看到物美价廉的衣服啊、玩具啊、日用品呢，就迅速填补了当地的这个市场的空白。那么现在，佛得角的这个温吉华人华侨大概有1000多名，主要从事的是商贸、零售、餐饮等等这样的行业。而这些人当中，相当有一部分有着或亲或近或远的这个亲戚关系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西洋岛国，温州一家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啊，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郑老板说，我们在这生活20多年啊，赚的钱呢也都是从佛得角的老百姓这儿赚来的啊。我们作为温州商人，我们作为中国人，也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很朴素，很直白。因为郑先生说，在当地人的眼中啊，他们就代表了中国，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对中国有更好的印象。所以此时此刻讲到世界杯赛场的很多很多动人的瞬间吧，啊，因为4年一度的盛会，我们节目当中也多跟大家去聊一聊体育赛场上的一些动人的故事，以及背后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你会发现足球赛场当中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加强，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 VR 的介入，然后包括这一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阿迪达斯的三重浪足球的技术提供的数据啊，然后呢这个足球里面还有一个球内传感器啊，所以在7月3号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逆转进入16强的比赛当中，41岁的 C 罗、40岁的莫德里奇这两个传奇球星的狭路相逢，因为一个看似有争议的进球啊，然后呢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啊，在103分钟高瓦迪奥尔打入了一个绝平球，那么克罗地亚的全队冲到场边去庆祝，然后 VAR 的介入，进球被取消了啊。然后呢，因为主裁判定是马塔诺维奇在争顶的时候那个球呢蹭到了啊。然后呢，电视转播两个角度去回放呢，你看不到接触的痕迹，球路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因为在球里面的这个芯片啊，我们看到了一次体毛级别的刮蹭啊，这个球内传感器记录在案了。而且墨西哥的 ESPN 反复的去放的是什么呢？是86年的球迷们都知道的上帝之手啊。40年后上帝之手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但上帝之眼他来了啊。这个说科技可能保证的不是100%的准确，但是在同一个规则下是绝对的公正啊。哎，说到你说这个人的眼睛啊，对吧？这个真的是光凭眼睛，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细节。就即便你是1.0的视力，对吧？你即便你是鹰眼的裁判，你视力有多好，你都不见得捕捉到这个球场上瞬息万变的那一些变化，一些转瞬即逝的瞬间，对不对？更何况，如果你不爱护你的眼睛。朋友们，给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好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庆典。哎，一家企业能做26年，说明啊，这个眼贴本身效果很好啊，而且呢是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那么今天好视力是特意拿出了这个2000份的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的去体验啊。如果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眼泪流眼泪，模糊不舒服的，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放心的先去试用，先体验再放心。那么额外的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啊。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动力周末啊，随着这个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啊，天气也越来越热，不只是咱们这热啊，欧洲那边也热，最近欧洲当地遭遇高温啊，这个清凉家电这个卖得特别好，需求很旺盛啊，最近中国相关的产品啊出口量在增加，浙江宁波的一家家电企业啊，一批冰激凌机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欧洲啊。那么根据企业负责人的介绍啊，他们今年新研发的这个冰激凌机啊，一上市之后很受欢迎，在欧洲市场呢已经卖出20000多台了，而且卖的特别好的还有空调啊，就是在欧洲都买不着空调了。宁波余姚的一家空调企业生产线全部满负荷的运转啊，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啊，他们生产的这个移动空调60%销往欧洲、德国、英国、法国都是主要市场啊。往年这个时候出口订单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最近不少客户仍在紧急的追加订单。啊，热得不行。但是我们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小妙招啊，可以让你什么呢？就是这个稍微的降降温。你知道穿什么衣服能降温吗？啊，你敢不敢相信，同样一个面料的衣服，因为颜色不同，暴晒之后的温差高达20多度。啊，有人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同样的面料在烈日之下晒满20分钟，这个白色的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绿色30多摄氏度，而蓝色、紫色达到40多摄氏度，黑色的这个温度是最高的50摄氏度啊。而且呢，大家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衣服的颜色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这个体感的温度，包括户外的搜救，包括防虫避虫，这些都和选择的穿搭颜色是息息相关的啊。当然进入到这个夏天啊，隐翅虫也是一个高发的活跃期，这个最近我在家里边我就发现有啊，这个外形有点像蚂蚁，但是比蚂蚁稍大一点，如果你被它叮咬之后很容易引发这个皮肤的炎症。最近在安徽啊，在咱们这个医院的皮肤科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是人数明显增多啊，在安徽的一家医院的皮肤门诊当中，韩女士啊因为这个隐翅虫的叮咬就来就诊了，然后她因为叮咬她之后呢，她随手这么一拍就出现了不适的症状，经过诊断，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因为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真正造成皮肤伤害的是它体内的强酸性的毒液，然后这个酸度接近硫酸，所以它又被称为飞行的硫酸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发现家里边或者是你在外边这个游玩的时候，你发现有那种有点像蚂蚁但是比蚂蚁的个头稍大一点的啊，这类的虫子千万不要随便去把它打死，因为它溅射出来的这个液体里边是接近硫酸的酸度啊。
1: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周末时段呢，也为各位来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此时此刻送上来自王赫野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刚刚发行啊，然后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特别的时期啊，庆祝中共产党啊成立105周年的青春献礼曲这样的一个红色主题。也是对百年初心的回望，包括体现出新时代的青年勇担使命的青春作答。这首歌由王赫野来演绎，也是把宏大的叙事转变成了一个个体生命的话题。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接下来来说一个新闻啊，也提醒着咱们直播间里的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这个最近在河南啊，有这么一件事儿，是李女士呢，这个找到媒体来求助，说自己15岁的女儿啊，就是追星领那个小卡。其实到现在我都没太搞明白那个小卡到底是什么，就是像明星的周边啊。你说小卡，我可能脑子里边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水浒传》，就吃干脆面里边那个小卡，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东西啊？有朋友说就是小照片是吧？啊，对，当年我们追的是卢俊义，是古上凿，是一枝花。买那个小卡其实大的差不差啊，但是呢，因为追星领这个小卡就轻信了网上的陌生好友，被骗14万，不仅存款没了，花呗啊，包括这个放心借等等额度也全部被刷爆。那么这位李女士说，我月薪才3000，还有2个孩子，一夜之间呢就把家给掏空了。那么李女士的女儿小月说，当时呢对方称是警察，威胁她转账还不能告诉家长，害怕之下呢就照做了，那钱被转走之后才反应过来被骗了啊。那么李女士告诉记者，女儿转账的时候说需要找回账号啊，没仔细看页面就给人脸识别啊。那么支付宝客服了解之后呢，称尽力的联系商家帮助协调退款，但是没有办法保证100%的成功。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了啊，将会尽力的去追回被骗的款项。那么此时呢，警方也提醒，就是公检法机关是不会在线上办案的啊，不会索要您的密码和验证码啊。如果您遇到恐吓或者是威胁，应该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老师，然后呢这个包括报警。暑期来临，你发现身边的孩子用你的手机频率会增加，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反诈的教育，谨慎进行支付验证，以防上当受骗。这是说给家长听的。另外一个，咱们再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遇到另外一个，这不能叫诈骗啊，但是呢从我们的心里的这个感受来说，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他就是诈骗。我给你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停车。你到一个停车场停车啊，你停了60分钟，打个比方是5块钱，当停到61分钟的时候，你就按2个小时收费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1分钟，很多朋友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虽然说只是几块钱，但是呢，硬生生的向上取整，就觉得心里怎么不舒服啊，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呢下调了这个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包括杭州啊、贵阳等地的部分停车场，包括路侧的这个停车泊位，还试点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计费模式，就是计算的更加的精准。那么这个向上取整，我们就是说超1分钟收2小时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行业惯例？那么所谓的这个潜规则，行业当中的惯例，它合不合理，算不算是霸王条款呢？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2: 停车计费也需分秒必争，停车61分钟按2小时计费，相信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仅仅多待了几分钟，却要多付1个小时的停车费。虽说只是几块钱，可这硬生生的向上取整，让人像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平白堵得慌。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杭州、贵阳等地部分停车场路侧停车泊位还试点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计费模式，这一举措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共鸣与点赞，不少人留言呼吁全国推广。向上取整作为长期存在的行业惯例，到底合不合理，算不算霸王条款，这笔糊涂账确实该拿出来算。

0: 算清楚了。向上取整既是大多数停车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成了无数车主的出行痛点。有网友无奈地分享，去商场买杯饮料，出来一看停车费比饮料还贵，就因为超了几分钟，硬生生收了一小时费用。让人憋屈的还有一些车主本来卡着点出来，若遇到停车场出口拥堵，白白耽误几分钟，最后还是得多按一小时计费。有消费者找停车场反映问题，得到的回复更让人无奈，超一秒也这么收，系统就是这么设置的。为了避免被向上取整，一些消费者去商场购物时甚至养成了紧盯时间的习惯，生怕一不小心超了时，停了61分钟，系统自动按2小时算，如果免费时段是15分钟，停了16分钟就得掏1小时的钱。在商场、景区、路侧等停车位，这种简单粗暴的计费方式饱受诟病。不只是停车，在其他需要计时计重的消费领域，类似套路普遍存在。比如寄快递，包裹明明重2.1公斤，却被快递公司按续重不足1公斤的按1公斤计算的规则，直接以3公斤来结算。又比如租借共享充电宝救急，哪怕只超了1分钟，也得多按半小时或1小时计费。停车费、快递费的反向抹零，单笔金额似乎不大，却实实在在地让人产生为未消费部分多付费的吃亏感。这种向上取整，实则只入不舍。
1: 预约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胖师烈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只上不下，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更何况停车、寄快递等都是群众高频接触的生活场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隐性加价，长期积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相比之下，当前一些地方开展的停车收费优化探索，正是及时回应了群众的诉求。比如杭州一处社会公共停车场试点1分钟精确计费，收费每分0.06元，15分钟内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单日最多收费6小时。许多车主点赞说，终于不需要再掐着点儿离场，时刻担心超时加价了。对于多停1分钟多收1小时的向上取整，人们为何如此反感？对车主而言，大家介意的往往不是几块钱的得失，而是每次被强制凑整时，都会产生一种权益被忽视、被隐性加价的不适感。从法理层面上说，消费者有权获得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类似多停1分钟多收1小时的规定，其实是经营者利用自身优势地位，通过格式条款将不合理的计费规则单方面强加给消费者，这显然不符合公平交易的法律精神。从情理层面上说，占用多少时间的停车资源就支付多少时间的费用，符合大众普遍认同的等价交换原则。 经营者将计量单位粗放化，表面上看

0: 是为了简化计费，实际上是让车主为其粗放管理买单，无形中增加了大家的出行成本，自然难以让人接受。很多时候，经营者习惯打出行业惯例的旗号，试图为这种收费披上合理外衣。平心而论，在人工登记、老旧闸机主导的年代，受限于技术条件，管理成本相对较高，以小时为单位向上取整，确实是一种兼顾效率的无奈之举。对于这一沿用已久的方式，大家也能理解。但如今时代不同了，移动支付、智慧停车系统深度普及，实现按分钟精准计费已不存在技术门槛。耐人寻味的是，那些伴随互联网一路成长起来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依然沿用着向上取整的老套路，再拿技术做不到当作托词，早已站不住脚。由此可见，行业惯例不等于天然合理，更不能成为忽视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多地推行精准计费，正是对群众普遍诉求的积极回应。计费规则应当随着时代与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优化、改变、向上取整，不仅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市场诚信体系的必经之路。这笔取整的费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不能再让消费者稀里糊涂买单，而应当在公平透明的规则下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小时到分钟计费方式的小调整，其实也是一笔关乎民生的大账。部分城市试点推行后收获广泛好评，被呼吁全国推广，正因为它切中了人们内心对公平的朴素期待。精准计费的推行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从试点到全面铺开仍需多方努力。现实中，部分城市的停车管理依然粗放，甚至将本该具备公共服务属性的停车资源做成了生意经。推进精准计费，关键在于管理者必须换位思考，兼顾民生与市场效率，分类施策，逐步推进。比如市政公共停车场可以率先推行精准计费，充分征求公众意见，逐步回归公共资源属性，实实在在让利便民。对社会经营性停车场，不妨通过政策扶持化解运营顾虑，引导其向精细化、数字化服务转型。在促消费背景下，商业竞争已从资源稀缺转向体验至上。对商场、景区等经营主体而言，该收多少收多少，既是计费优化，也是转变经营思路的契机。比如有商场推出付费后15分钟免费离场的弹性窗口，高峰时段免费放行，这样的人性化举措广受好评。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从算计转向尊重，才能赢得更多消费者青睐。从更高视野来看，从向上取整到精准计费，折射的还有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理念升级。一次短时停车往往连接着老百姓买药、买早餐等细微的生活场景，在向上取整的规则面前，车主难免要反复盘算成本，无形中增加了出行的心理负担。当停车便捷、计费透明，那些曾因包子两元、停车十元被劝退的街边消费便有了释放空间。众多微小客流汇聚起来，就能让街区更具烟火气，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这种让利于民的做法，藏着放水养鱼的智慧，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之意。如今实现精准计费早已不存在技术障碍，关键在于有没有勇气打破旧有的利益惯性。期待更多地方主动革新求变，把精准计费作为标配，让人们在停车时能少一点被背刺的无奈，多一分明明白白的从容。
1: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 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3: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5: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3: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6: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3: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动力周末，先来关注一下实时天气状况啊。那么这个双休呢，我省多午后雷阵雨，局部有短时的暴雨。六号到九号呢，全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呢可能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另外呢，六号到九号，我省启动一个烧烤模式，大范围35到38度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各位提醒大家啊，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不可松懈。另外呢，就是九号台风巴威在昨天上午加强为了台风级，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那么8号之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7月10号靠近我国东部海域。那么今天明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多云到阴啊，午后呢到夜里部分有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呢，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和个别的小冰雹。今天早晨最低温度，沿海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
2: 这个周末

0: 最近这个有一样东西的价格涨得高。最近咱们杭州啊，数码市场迎来一个罕见的全线的涨价潮，线上线下同步调价，行情呢牵动大批的消费者。记者实地去走访了杭州的怡高数码城啊，确实怡高啊。这里边的这个电脑啊，这各式各样的这个电子产品、一路高涨。门店内联想、华硕等等这样主流的品牌笔记本价格都是走高的，其中搭载高端显卡的高性能的游戏本涨幅是最夸张的，多款那个热门机型单次上调近1000元以上，包括部分的顶配型号累计涨幅接近20%啊！思考一下为什么？因为高考结束了。这个新生购置装备的旺季，不少准备入学的学生啊，包括一些电竞的爱好者，也希望通过这个暑期入手新机。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持续走高的市场，很多家长朋友们表示压力太大。预算的大幅的缩水，购机的计划被迫的搁置。那么门店销售人员透露，受到上游存储芯片产能紧缺的影响，短期内价格暂时没有回落的迹象。朋友们，准备买电脑吗？而且提醒这个家里边有孩子的啊，马上要上大学的朋友们啊，这个上大学之后啊，这肯定的自由的时间会更多啊，这个玩点手机啊、玩游戏啊或者玩电脑的，肯定这个比时间的比例会大幅的增加啊，对吧？你看这个首轮的志愿填报刚刚落下帷幕啊，很多朋友选学校、挑专业、排志愿，电脑、手机啊轮番上阵，所有的这志愿填下来之后，你发现，心累，眼睛更累，眼睛累怎么办，朋友们？啊，这个如果发现又干又涩，是吧？酸胀的睁不开，看字儿都发虚了，眼皮沉得跟灌了铅一样，那么就一定提到护眼了。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哎，今天重点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当中呢是含有人参、黄柏这些草本精华，成分很安全，效果不错。那么简单贴几分钟呢，眼睛清爽舒服，就像做了一个 SPA 一样。很多考生和家长反馈说，熬夜查完志愿贴一贴，眼睛瞬间轻松了，甚至连心情都轻松了。干涩酸胀的会有一个缓解啊，还没有用过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错过今天的活动啊。那么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了2000份的爆款蒸汽眼贴，您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啊！前100名打电话的额外赠送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26周年的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限送100份，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很多朋友说听广告啊，有的时候有些广告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有些广告让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呢，就是包括我要不要买一样东西啊，我到市场上要不要买一样东西，其实并不取决于你吆喝的有多狠，本质上是这个东西好不好，对吧？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吆喝各位，哎，打开您的手机，打开您的这个抖音，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给大 V 点个关注，你真的一定会点吗？我倒期待你，但是还是很值得进来的一个账号啊。这个问题不在这里，在于你到底是否能带来优质的内容。最近关于走个面儿，大家聊的特别多，对吧？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某知名导演的新片首映礼上啊，这个一位明星的这句颇具江湖气息的捧场话，不仅没能带来更多的支持，反而迅速引发了争议。这一段。

0: 段时间这句话被反复的二创，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热梗啊。那么到底大家围绕走个面的这个讨论指向的是不是单纯的玩梗啊，或者说还是一个更清晰的边界问题，就文艺作品到底靠什么样的成分，或者说靠什么样的元素去赢得观众的青睐呢？
1: 走个面儿，咋就没面儿了？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某知名导演的新片首映礼上，某慈善明星一句颇具江湖气息的捧场话，不仅没能给电影赢得更多支持，反而迅速引发争议。短短几天，这句话被不断二创，各种版本的 BGM、表情包和段子，以及好看自然有人进店，何必求人走个面，最后倒是自己没面了。其实，围绕着走个面的讨论，指向的并不是玩梗本身，而是一个更清晰的边界问题。文艺作品靠什么赢得受众的青睐？一句走个面儿，本意或许只是对好友的捧场与助阵，但公众反感的并不是一句带有京腔的方言，而是这句话所带来的价值观碰撞。面子只能靠里子来挣。走个面儿意味着帮个忙、撑个场，适用于熟人之间的人情往来。而看电影属于消费行为，观众付出的是真金白银和时间成本。把人情带进消费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错位，更易被理解成一种索取。如果票房真能靠走个面儿，那些名导指导、大咖云集、排片强势、宣传铺天盖地的电影就不会遭遇票房滑铁卢。相反，不少小成本电影、新人导演作品却能靠观众口碑成为黑马。市场早已证明，场外因素或许能够影响一时的消费选择，但真正决定一部电影命运的始终还是作品本身。消费自由不该被情感绑架。为朋友站台替电影宣传无可厚非，但圈内的人情不应变成公众的义务。一句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就有了，实际上把原本属于私人交情的事情扩大成了对一个群体的公开期待，仿佛只要是北京人就应该为这部电影出一份力。这种自己人帮自己人的表达很容易让圈外观众产生疏离感，甚至觉得自己成了圈层互助的工具。更何况过往的诸如垃圾电影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等争议性观点仍留在公众记忆中，如今再希望观众走个面儿，自然难以获得情感认同。积怨爆发，走个面儿踩中了行业雷点。长期以来，围绕电影市场，各种争议层出不穷，票房注水、幽灵场、粉丝锁场、恶意刷分、资本对赌，不少操作让观众对影视行业的市场秩序产生了质疑。尤其是曾经有不少影片把堆明星、请大腕站台当成票房捷径，首映礼上星光熠熠，圈内人相互走个面，观影活动变成商业互吹现场，影片里领衔主演、特别主演、友情主演的名头越拉越长，似乎含星量越高，面子越大，胜算就越大。一句走个面恰恰踩中了这些早已埋下的暗雷，让人联想到圈子文化靠人情拉票房等行业潜规则，自然容易成为公众宣泄情绪的突破口。往深处思考，为什么行业不能走个面儿？因为这种浮于表面的形式逻辑只会侵蚀整个行业生态，破坏文化产品的价值标准。票房本应是市场筛选机制的一部分， 它与评分系统、口碑传播共同构成一个反馈闭环。这个系统让好内容获得回报，让差内容被淘汰。但如果票房被人情动员所干扰，这套机制就会发生扭曲。评价不再来自观众的真实选择，而可能来自圈层动员、社交压力或短期情绪。如果关系和面子比作品本身更重要，那么行业的资源配置就会发生偏移。一些创作者就可能不再优先思考如何打磨剧本、提升演技、雕琢镜头，而是把更多精力花在经营圈子、拓展人脉上。长此以往，内容质量必然被稀释。缺少对观众的敬畏之心。走个面的潜台词是把观众当作可以被情绪动员、被关系引导的对象，甚至当作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这几年，从演员拍戏抠图、替身泛滥，到歌手假唱、半开麦，再到重妆造轻内容的创作倾向，频频遭到吐槽，表明一些从业者缺少对观众基本的尊重。今天的观众见多识广，也有了更多比较和选择。冷门佳片、类型电影、素人作品不断破圈儿，比如荒诞喜剧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在低成本制作的情况下，依靠独特的叙事风格与口碑传播实现长尾逆袭。这说明真正尊重观众、认真创作的作品从来不缺市场。反之，如果把观众当作可以糊弄的对象，终将与观众渐行渐远。如今，越来越多观众对首映礼好评和明星站台不感冒，而是等待普通观众的真实评价和社交平台的真实反馈后再决定是否购票。不少影片也因此出现首日火爆，随后跳水的现象。如果走个面成为一种被鼓励的行业文化，最终受伤的将是那些认真创作的人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有部分声音蓄意勾连其他事件，把一次表达失当上升为对整个影视圈的排斥，这是值得警惕的。无独有偶，不久前，在2026阿那亚戏剧节上，某演员因靠着提词器表演引发口碑翻车。今天走个面却不走心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风波也给电影乃至整个文艺行业带来了不少启示。创作者需放下身段，收起高高在上的做派。今天的观众视野更加开阔，审美更加成熟，早已不再轻易迷信权威，追逐光环。创作者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教育观众、动员观众，而是尊重观众，与观众平等对话。近年来，不少创作者把映后交流、路演活动当作倾听观众声音的机会，面对质疑真诚回应，面对批评认真反思，而不是一味要求观众理解支持，甚至急着教育观众你没看懂。这种平等交流比任何情怀营销都更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回归创作初心，用走心代替走面。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不需要别人呼吁给个面子。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导演蓝宏春此前并不为大众熟知，主演大多也是素人演员，影片上映初期排片率并不高，很多观众甚至没有听过这部电影。但正是凭借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扎实的内容质量，他一步步依靠观众口碑传播。不少观众自发成为自来水，带动影片持续传播，最终实现低开高走。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与其把时间花在站台、应酬和社交上，不如沉下心深入生活，扎根群众，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作品足够走心，市场自然会给面子。文艺繁荣需要一片好土壤。在文艺领域，数据作假、水军刷分、控评煽评、制造对立、炒作争议等乱象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并非某个体能够解决，而是整个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要推动行业生态向好，还需要行业主管部门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平台不断完善评价规则，从业者坚守职业操守，观众坚持用真实口碑和理性消费投票，共同建立以内容质量为核心的竞争机制，让那些真正扎实创作、诚意满满的文艺作品站上舞台中央。公众的较真儿不是为难创作者，而是真心希望行业越来越好。用作品说话，而不是凭借面儿说事儿，把更多心思放在创作上，把更多尊重留给观众，让潜心创作的人得到回报，才是行业应有的未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这两天老有朋友问我这个咱接下来说说买车的事儿啊，就是这个用车选车用车的事儿。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问说，大威啊，就是你，因为大家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开电车的，问我说我想买电车，然后呢买完电车说这个车每天都充电和用完再充电到底哪个更伤电池，然后包括我需不需要跟这个车啊这磨合一下。我现在说充电的这个电池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每天如果说你都只用这个电车的20%，然后呢每天都是80%开始充，100%出门的，这样你还不如不充啊。因为锂电池很怕浮充，就是充电的末期用持续的小电流然后给它缓慢的充到100%，充的太慢反而对电池是有伤害的啊。所以浮充对于电池的这个老化会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这个浮充电压越大它的老化速度越快，所以现在新能源车很多为了避免浮充都会锁电啊，比如100度的一个电池包充满呢大概是95度，有5度你充不进去的啊。然后呢如果你每天都充上电，最好把上限啊设到85%左右，它一个锁电容量每次的电池循环在50到80%啊。那第二种比如说如果你没条件每天时候都充电，每次都是用电快用完了再去充，也会有点伤电池，因为电池过度的放电导致电池内部的一些金属的化合物啊，包括 SEI 膜啊，包括一些正极的材料啊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啊，低于10%、5%这一类的千万一定要记得啊，有点过度放电了，开到0%以下啊，这些啊把锁着的电都拿出来用了就不好了。到底有多伤电池？浅充浅放，电池的寿命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等于说这好几倍的寿命你都不要了啊！所以你开的电车想开多开几年，最好电量用大概是15%、20%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充电了，然后充到85%左右就可以了啊。怎么充电更合理啊？然后他不说，那你说我这么麻烦，我不买电车了啊？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只能用20%到80%那段电啊，这个你要跑长途肯定要充满啊，也没有太大的事儿，因为你使用的频率不是太高。那你比如说你的电池的这个类型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有这个磷酸电池，你磷酸铁锂的电池本来它就需要定期的充满啊，校准电量的，只是说平时没有那么需要满续航的时候，更推荐浅充浅放，偶尔充满几次，不会有太大的事情。

像很多朋友说问我健身这减肥一个事儿一个道理，你每天都坚持健康的生活，这个作息、吃饭啊、锻炼、运动，你说周六周日我出去吃了点炸鸡，我是不是不行了？那肯定不会的呀，啊，甚至还有一定的好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网上很多朋友说新买的油车，大卫要不要磨合？得开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再达到这个车子最佳状态？电车有没有磨合期？如果存在，具体要磨合什么？油车，我们说磨合的这个词儿提的比较多啊，就是磨平零部件上面的一些疙瘩。哎，你脸上长了痘，你这个时候你像我开直播的时候，你开点美颜，痘没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发动机的磨合差不多就是这样，发动机的磨合啊，就是主要是消除相对滑动表面在机械加工当中的一些微观的不平整度，让它达到一个最佳的配合状态啊，最大程度上减小这个摩擦的系数，然后它的咬合倾向就会减少。那磨合主要发生在活塞和气缸，包括这个轴啊和这个轴的这个接触的表面。所以就是简单来说，磨合就是消除那些东西上面的一些毛刺儿啊，把坑坑洼洼的地方磨平，然后减少摩擦。那电机需不需要啊？现在新能源这个车上配的这个电机啊，大部分用的是交流，就叫交流异步电机啊，就是以及永磁同步电机。那么这个电机摩擦主要发生在轴承上面，但这个轴承它是有油脂保护的，所以它根本就不存在相对滑动平面的这么个概念，它就不需要磨合。发动机和电机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是吴彦祖与我，哎呀，不能这么比较，好像没什么差别。就好像是大米和小麦，它不是一种东西。啊，对，你记得就是煮饭之前，你大米你要用水淘一下，对吧？小麦你需要不一样，啊，就是你吃法也不一样，要注意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所以驱动电机的轴承，它是一个精密的零件，是驱动电机的关键核心所在。高速轴承本身就有低摩擦的设计，所以你加不加润滑的这个油才最重要。哎，这是一个啊。很多朋友说，哎，大卫你不能这么说，磨一磨就像了。美颜又开大了。这个另外再说啊，就是纯电车的电池，刚才我们提到是要不要激活，你刚才咱说充电的这个事儿，要不要激活。哎，原来我记得说电池有个充放电吗，啊，手机拿回来对吧，哎，要把电全部放掉，然后把它充满，一次充一个通宵，然后再正常使用。现在我说我都很多年没听到这个说法了。对啊，有很多朋友好奇新能源车需不需要，需要去激活，不需要，明确的告诉你不需要。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差不多就是铅酸电池或者是镍氢电池、锂电池、燃料电池，大概就这么几种，对吧？用的比较多的，你刚才像磷酸铁锂啊，我说镍氢电池啊，锂电池放这段时间它会进入到一个休眠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容量如果是低于正常值，使用时间会缩短。但是锂电池很容易激活，3到5次正常的充放电循环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容量了，所以锂电池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效应啊。很多朋友说，这电池还有记忆？对，是的啊，就假设你每次充电都，打个比方，你每次这都充到80%，你记得啊，你都充到80%，你一直这么充，长时间的之后，时间太长之后，它就一直只充在80%，你就充不太到100%了。啊，你记住我说的这个话，很久以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这就是得体积很大的镍镉电池才有这个问题，锂电池没有这个事儿啊。啊，好，另外一个就是说，混动车的发动机需不需要磨合？啊，混动车的发动机也不需要磨合啊，发动机在出厂之前有经过这个冷磨合处理，车到咱们手上就直接用了啊。就是也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前你得是。做个饭你一定要到菜市场去买菜，对吧？要么你家里自己种菜，买海鲜啊，买肉，你回家得自己处理，得蒸饭，所有东西弄完之后你才可以开始吃，对吧？但是现在你可以干嘛，点外卖啊，这个摸那个摸的，你直接点来就可以吃了，对吧？这是完全一个道理的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冷磨合，就是使用电动机或者用其他的动力装置来驱动发动机的运转，那发动机烧起来才会动。现在直接安排个电动的东西给它拧硬，让它去转，就磨合起来了啊。那么经过这个冷磨合的处理之后，零部件基本上各个表面就定型了，不需要磨合啊。唯一有一样东西需要磨合啊，我告诉你是什么，是轮胎。轮胎需要磨合。这个当然，这个磨合之后呢，轮胎的抓地力会更好一点啊，因为全新的轮胎有胶毛啊，土话叫胎毛。磨合之后呢，哎，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是会更抓地力的这个效果会更好啊。那么相对来说呢，你新的轮胎会更滑，磨合一段时间，胎面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就变大了啊，制动性就好了。用到后头再磨没了又下降了，其他部件差不多是这样的啊。所以下回再别人问你买的电车需要磨合，不需要啊。你看很多朋友你以己推人，就是你看学了之后啊，之后还推演到自己的生活啊。那方友说车不用磨合，但人与人之间需要磨合。我特别喜欢你们这样，不管你聊什么你都能想到自己。那我推荐你一首新歌吧，我看了一看今天准备的歌单，我推荐你一首许嵩的新歌啊，这首歌是第九张许嵩的个人创作专辑，叫《安博猜想》。这张专辑主要是在讲信息过载的当下的这个时代，我们会被算法投喂，对吧？我们会逐渐的被塑形，这个被推着走。那你的心该怎么样去安宁下来、安定下来？里边专辑有首歌叫《一见如故》，我希望你跟接下来你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些人、助力的人、工作的人，都能一见如故，好吧？不需要那么多的磨合。

这张专辑的很多歌曲我就觉得都还蛮好听的，就是他会写下很细微的个体的一些生命感受啊，关于怎么样去爱呀，关于怎么样去自处啊，关于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另外一首歌来自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忽略不计》。

那许嵩会很认真的去打磨整张专辑，然后呢，很多人说许嵩呢会有点强迫症，其实不是，是对音乐的敬畏心。身边的伙伴，包括一些演奏家，包括这个创作人们，都愿意陪他慢慢弄，因为一张专辑用不用心，最后市场会给一个反馈的啊。另外啊，我要提到小刚老师周传雄，最近也有一首新歌。也一直在探索中国风和流行音乐的一个结合形式，但这一次呢，新歌叫《烟雨平生》，其实是一个流行风和中国风之间的平衡啊。在听完许嵩的中国风之后，我们再听一听周传雄的中国风。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生日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
1: 老歌传唱一曲，
0: 即使你已经驶离它，
1: 就像来来往往匆匆而过的路人，
0: 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
1: 也许某个转身
2: 想起了你。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2: 我心
3: 穿过人海和你相遇。

0: 13:15，
1: 日光，您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之声。
1: 世界丰富多彩，此刻未来已来，打开 AI 视野，看见不同世界。

0: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世界杯赛场高光时刻分享才更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全面升级，一人最多可加四个网，66777879开头三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仅需1元就可以组网，可以用浙江移动亲情网。世界杯，各位，你更支持哪一个球队？你觉得哪一个球队更具有完胜的气质？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你已经，
0: 当然，世界杯正当时，我们有很多更多好礼和大家一起来认真分享。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 WiFi， 客厅、卧室、书房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是主场，躺在卧室一样可以追世界杯，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看电视。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

0: 在灵山秀水间上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
2: 老歌传唱一曲，
1: 即使你已经驶离他，
2: 就像来来往往匆匆而过的路人，
1: 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
2: 也许某个转身，
3: 想起了你。
4: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3: 我心
4: 穿过人海和你相遇。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9: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全国各地的乐龄芳华服务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啊，我们为老年人的服务内容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从最基础保障吃喝穿用、情感陪伴，到如今所有的服务内容呢，都是要围绕着以健康为核心进行展开。毕竟现在呢，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老年人群体的占比越来越大。因此呢，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让他们少生病不生病，那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 不仅能减轻社会的医疗负担，而且也关乎到家庭的和谐幸福，减少医疗压力和家庭生活的压力。那么如何能让老年人实现少生病不生病啊？这一定是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行啊，比如说情绪心态，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啊，这个乐龄两个字我也是经常的提到的，简单的说就是即使到了老年阶段依旧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甚至是到了年纪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还能老有所为，继续的为社会为家庭为自己创造价值。还有呢，比如说科学的健康管理的方式。那么健康管理是什么呢？大家也能明白一件事儿哈，就是生病了去医院，那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没有人能每天都去医院哈，甚至是住在医院。所以说对于健康的管理啊，这个大多数的时间是要靠自我来完成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啊，一旦急性发作了，那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呢去就医救治。而通过及时救治到了平稳期啊，每天指标的控制啊，规律的用药啊，这都是要靠自己来把控完成的。那有句话这样讲的很对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呢，学习科学的健康管理啊，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实现未病预防，以病防复，病后康复一整套的环节。这是我们实现乐龄晚年非常重要的保障。啊，借亚当斯的一句话来说，什么是健康啊？健康是让你感觉到每天都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那这和乐龄晚年的概念是一样的，享受无病无痛的快乐晚年，身体健康呢，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那么我们伴随本期节目的开始，也是怀着对未来健康长寿的美好的愿望，一起跟着名师学方法啊。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出高级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欢迎您。
10: 谢文豪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顾老，刚刚我又一次提到了就是老龄化的问题哈。
10: 对，
9: 这也是咱们国家现在的一个现状啊。
10: 没错，
9: 包括近些年啊，加入到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些家人，年龄是越来越大了，那也是越来越多了。
10: 对，
9: 我想他们愿意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一方面呢是他们身体健康保障的必然的需要啊。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啊，那对于每一个老年人的照顾和关怀，那是非常的暖心细致的。
10: 对，
9: 再一个呢，就是加入这个大家庭，确实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健康收获，给他们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
10: 好，
9: 我们的团队呢是不断的在提升能力水平啊，不能只局限于帮助家人们做一些基本的指标的检测，那更要帮助他们建立科学的健康观念、行为方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健康干预，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去围绕着展开哈，努力实现让他们身体的健康指标和状态长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一次呢，把您老有幸的请过来，也是希望哈，您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啊更好的这些方式方法。所以说您老一定是受累了。
10: 哎，不客气啊，这个也不辛苦，我愿意做这项工作，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不也属于老年的群体当中一份子嘛。
9: 嗯
10: 啊，所以说这个关乎老年群体的健康，当今来讲也是关乎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再从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老龄化呀这个词啊用的不是说太好。
9: 嗯
10: 啊，为什么讲呢？这词儿听起来啊会让感觉有种负担啊，好像是这个老人多了啊，或者是人要到老了就没有用了，会变成累赘了，是吧？变成这个说

0: 是咱们国人提出来的，是吧？他应该最早是新加坡那边应该是最先提出来的，没错吧？
1: 嗯，对，这个乐龄啊，他是我的爱人建军当年告诉我的。啊，乐龄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生任何一个年龄段，那都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即使是到了晚年呢，那更要追求自己的快乐，那不能让自己被年龄的增长给局限住啊。
0: 嗯，没错，换一个说法，换一种理解认识的方式，你看看这结果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受。乐龄这两个字啊，很有力量，我想这个词会给很多的老年人带来追求和快乐，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带来乐观积极的态度。我们这一生啊，一般来说我们要分为几个阶段了啊，从童年阶段再到少年阶段再到青年阶段到中年再到老年阶段，这是咱们的一辈子的时间光景。每一个时间段呢，都和年龄增长有直接的挂钩。国家提出这个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这里就提出了，到了2030年呢，咱们国家的人均的预期寿命将达到甚至要超过80岁。
1: 嗯，
0: 你想啊，要是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1: 对，
0: 现在像我这个岁数的老伙计都知道啊，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年代真是不敢生病，因为很多病治不起啊，还治不好。因为有数据记载，1957年这个人均寿命多少呢？只有 50.7 岁。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这个医疗水平技术有限，一些急性病传染病都有极可能的就要了人的性命啊！你现在来看，随着科学的进步，医疗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呢已经有了攻克这些问题的方法啊，很多病都可以去应对了。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和大家讲啊，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科学的进步啊，不单单是对于生活方面的改变是巨大的，给医疗方面带来的进步变革也是巨大的。啊，就像这个我的学生韦宁，你看人家这个回国以后，一直想要实现的就是通过生物基因工程的这个科学技术，实现人类延长寿命的课题。这个课题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呢想要实现肯定得依靠什么强大先进的科技力量才能实现的。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影响寿命最大的因素是什么？不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这是主要因素。尤其现在很多一种要慢性病长期的疾病的伴随，反复的治疗无望，每天都承受着身心的折磨痛苦，时间长了才逐渐发展成极重危症重症，最终掠夺了生命。所以我经常呢听见也见到啊，我相信大家也一样，很多人也看看啊，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各种疾病的高发或者突发

0: 很多应对的方法啊，很多病从以前无医可寻，对吧，无药可救，到现在来讲呢，最起码呢还是可调可控的，或者说怎么讲，到如今来说呢，我们起码能实现带病生存的状态啊，最大程度减轻这个患者的痛苦。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变相实现了一个寿命的一个延长了。
1: 嗯，还真是这样哈。这几年呢，也是因为我一直在系统的学习健康管理知识哈，所以说我一直是关注医疗的一些新闻。
0: 对
1: 啊，尤其是说哪些慢性病又有了新突破，这个好的消息了，那我都是第一时间就分享给我的家人们。
0: 对，
1: 我之所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家人啊，长期的就是被各种的慢性病困扰折磨，虽然说长期进行治疗维持那可以让他们带病生存，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长寿状态它是没有质量的呀。
0: 对，是
1: 那是相当于是在病痛当中煎熬着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了，用了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再加上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就自我放弃了。哎，不再想任何积极的这个方法来治疗了，这样的病患家人们更让人心疼哈。
0: 是啊，
1: 嗯，这样的病患我们更加应该给他们树立健康的信心，还要给他们找到真正适合他们的好方法。
0: 哎，太对了。
1: 所以伟宁他们团队最开始成立这个大课题，来研究冬虫夏草技术突破。啊，说帮助我们国人早日摆脱病痛，实现健康，同时还能实现长寿这个伟大愿望的时候，那我是无比的高兴啊！我更是对他们的能力充满信心。结果啊，他们这项生物工程一干呢，那就是9年多，那真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啊！
0: 当然了，我也经常说一句话，是吧？我们这个。要给科学进步啊，我们要给它留出时间来。
1: 对，
0: 也要给奋斗在一线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要留出时间来。哎，这些科研工作者呀，因为都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可以直接享受科研成果的人，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很多病呢，不是以前治不好，就代表现在也治不好。现在治不了的病呢，也不代表未来就治不了，因为未来的科学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预测不到。就像如今谁能想到，你看这人工智能，你看这 AI 技术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机器人都可以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了，你更别说是医疗领域的突破，可以讲是日新月异的，发展的也是极快的。那在科研领域里有这样一句话呢，说这个科技的进步啊，是从两块玻璃开始的，一块玻璃做成了望远镜，望远镜让我们看得更远了，看清了宇宙的规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而另外一块玻璃做成了显微镜，它让人类低头看见微观的渺小的，能看见细胞，能看见病菌，能更加直观地看到事物的本质。医学上来讲，通过显微镜观察人体，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构成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就是细胞的单位。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把细胞给打开了，看到了细胞的里面，发现了构成细胞所有的那些物质和结构。你比方说的这个核糖体呀、高尔基体呀、线粒体呀、细胞核等等。你说大家伙以为到目前来讲就到这一步了，这算是结束了吗？还没有。科学家还在继续的研究，他们在细胞核当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遗传物质，比如说 DNA、RNA 等等。这些遗传物质上还有很多的像这个碱基对，这些碱基对的排列组合

0: 人类遗传的奥秘都全部就解释清楚了。老话插家怎么说呢？说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的孩子是会打洞。你看这个孩子双眼皮是遗传的谁？你看他身高遗传谁？还有的是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你看这孕妇产检的时候还会做基因的筛查，是吧？避免出现唐氏儿，啊，出现一些先天性的问题。说这些都是谁来决定的？现在很多人都能说出来，这不就是基因吗？而大家都听过叫 DNA，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细胞当中的核心物质之一啊。包括这个，你看咱们现在人，你看这个感冒了啊，身体出现炎症了，到医院干啥去化验？大家伙看这个化验单上，你还写什么啊？什么中性粒细胞啊，色衰性粒细胞啊，嗜血性粒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单核细胞啊，肥大细胞等等。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呢，医学界已经很早就开始从细胞层面，甚至从更微观的层面去分析一些疾病的生成产生的原因了。啊，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为例，你不管是这个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最早对这个糖尿病的认知都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外在的一些表现来观察。哎，说这个人呢，口干口渴，多饮多尿，啊，三多一少。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尿液方面，哎，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排完尿以后，说这尿都能引来蚂蚁，啊，是发现这尿是有甜味的，所以就定义把这类问题呢，啊，叫糖尿病。治疗的方法，早期你看这糖尿病的调理呢，就是以降低血糖为主，通过各种药物是吧，把血液当中的这个过高的这个葡萄糖想法给它转化代谢掉。结果什么样啊？这越是降糖啊，这患者就越瘦，身体就越虚弱，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啊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什么原因呢？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进步，认识到了细胞的层面，发现这胰岛是由多个细胞所构成的。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胰岛的白质细胞。白质细胞是专门来调控胰岛素的含量，啊，释放胰岛素来调控血糖的。咱们这个血糖不受控制，主要因为这白质细胞出问题了，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这是普遍的这个。糖尿病二型的都是这个原理。那么针对一些一型的糖尿病啊，是因为啥？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细胞出现缺陷了。这免疫细胞本应该呢去攻击外来的这些不好的这些坏的细胞，什么细菌病毒等等这些致病的病原体，结果呢免疫细胞自己出现混乱了，开始攻击这些胰岛好的细胞了。比方说它攻击这胰岛的胚的细胞，造成胰岛的白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死亡，才出现这种叫一型的糖尿病。那我刚才讲的二型的呢，就是胚胎细胞功能出现下降的，没办法分泌足够胰岛素的去调控血糖的，这是二型。所以近些年来的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糖尿病的攻克方向早就不是以单纯的控制血糖为主了，而是以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恢复胰岛免疫细胞的功能为主了，以及对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进行进一步的分解，认识到了全糖和酮糖对于身体其他组织细胞造成的伤害和破坏了，都开始从这方面开始着手重点考虑了。
1: 嗯，对对对，这个我还真就知道一些哈，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他就是在这个领域很有成就的，回国以后就专门研究这个方向，而且是已经有了成果了啊！我们有一小部分的家人们都已经应用上了。
0: 你看看，这都是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吧？对于疾病的治疗手段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1: 对，
0: 带来的结果呢，它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1: 嗯，那顾老，我发现哈，现代医学对于说这个细胞这个概念已经是很广泛了哈。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而言，那通过细胞认识了解疾病这个本质之后，那肯定是更加的精准清晰。那么在治疗干预方面呢，那针对细胞是不是这个方法还是很少呢？

0: 其实针对细胞的治疗干预方式方法并不少，
1: 不少啊。
0: 但是真正能收到良好效果的，这个不是很多。因为很多新的有效的方法，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局限性，没有办法把它推广打开，短期内还普及不来。还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方无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慢性病的调理方向了，从细胞层面上更能找到突破口了，但是我们没有明确的方法，到底该用什么物质或者用什么样的办法能从细胞的角度去进行干预，能介入到细胞的内部去发挥作用，就这一点就很难了，这叫有方但没有法呀，越是难，越要想办法去攻克。技术的攻克、药物成分的攻克、萃取都要做这个近些年，尤其这个中药与科技结合以后，出现了很大的转机了。这都是我在40年前就提到的，这个中药要进行现代化、走科技化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可看这个中医药在远古上古时期。没有任何的发达的科学技术，全靠理论和经验去使用。很多病呢，也都是推断，看的呢也并不是很直观。中医讲这个肝心脾肺肾，与现代解剖学讲的肝心脾肺肾还不一样。你解剖学看到的呢，是啥？是各种各样、各种类型的细胞构成了每一个脏器的组织。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功能和代谢的规律，知道了病变的产生是具体哪些细胞出了问题，而中医看到的是什么？是五脏，是五个形状各异的一个器官的整体。你要依照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知道了心是主神志的，肺是主呼吸的，主营卫之气，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肾主收藏。这些都是五脏正常运行所必备的五种功能，你任何一个脏器受损了，气儿不足了，或者血不足了，或者是劳伤劳损了，器官功能它就会减弱，人就会不舒服，继而继续发展，转到实质性的病症。所以中医针对脏器的治疗都是整体性的去治疗，和现代医学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现代医学因为能看到细胞了，哪里的细胞出问题就针对哪里的细胞直接干预，没出问题的他不会去理会的。你比方说这个，你要肺脏发生病变，中医会对整个的肺脏连带着肾脏、心脏会同时去调理。因为中医讲他们都是相通的，所以必须得整体看待、整体去治疗。西方医学怎么办？他会用化验去分析。研究肺脏这些所有这些的细胞到底是哪一类的细胞出现的病损，因为构成肺脏的细胞种类有很多，你得找出具体是哪一类，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你包括心脏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医会针对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甚至整个的这个脏腑一通调理，整体去治疗。西医呢，只会针对于心脏。这些所有的细胞进行分析和干预，到底是哪些细胞出问题了？然后针对这些受损病变的细胞进行治疗干预。而且在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上，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现代科学已经完全重视了，最终它都得进入到细胞以后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怎么办？还得要通过技术搞成分的提纯、提取，研究分子量的大小，怎样才能这个穿透细胞膜，能介入到细胞的里面，能发挥作用。你药材、药物成分你再好，它不能够介入到细胞的内部，进不到里边去，它就发挥不了作用，是吧？就像咱吃饭时，你饭菜做的再美味，你吃不到肚子里，你吸收不了，它没有用啊。
1: 您说的太。
2: 北京时间14:3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现在很多人就说现代医学药物虽然是效果快，但是伤害也很大呀。要是选择中药呢，虽然是副作用小了很多了，但是感觉效果还是很慢。那是不是和这个技术发展有关系啊？
0: 这个问题啊，哎，确实存在。甚至十几年前呢，我还听过有人说了，说中医毁就毁在中药上。
1: 为什么呢？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不是说这个中药不行，而是中药的发展还是慢了很多呀。
1: 嗯。
0: 啊，你各种植物药材、动物药材、矿物药材吧，种类也很多。你任何拿出一种来都是好东西，但是啊，你不进行深加工，你不搞浓缩萃取，不搞提纯，这作用它就会受限制。那我们说这个中药难道没有寻求发展吗？有啊，也一直在改良，逐渐也有了各种炮制的工艺啊，有的药材要久蒸久晒，有的可能要用弱锅大火去翻炒，还得用酒泡研究等等，把炮制技术也进行了升级，目的什么？不就是为了吸收更好，增强效果吗？降低药毒吗？再到后来也开始走科技化的道路，走中药的深加工，搞浓缩，搞萃取，搞提纯等等，结合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技术，就能把这个中草药材当中很多有效的成分能直接就给提取出来了。
1: 嗯，
0: 直接服用不就直接吸收吗？但是目前来讲啊，很多的药材用的提纯技术还是有待提高的，还是需要科学技术进一步的啊进行提取和利用。但是经过科学技术提纯以后的这些药物成分啊，你想吧，作用肯定要比之前粗加工的效果要好很多，会快很多。
1: 嗯，
0: 再就是呢，能把药材本身的很多药物的毒性都给剥离给去除了，这都是好处。所以说中药如果能结合高科技的技术手段，那就会插上腾飞的翅膀啊，就会给咱们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所以国家现在呢也是大力的提倡中药的现代化，走科技提纯提取的道路，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1: 您说这一点呢，那我真是非常非常认同啊。就像您和伟宁对这个冬虫夏草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科学研究，9年多的时间呢，成功的分离出了虫草当中诸多重要的有效的成分物质。那我自己我就是受用者之一啊，我是亲身感受到虫草进行这个科技化提纯之后的一个好处的。
0: 李丹丹，这个你自己啊也感受到，
1: 对，我亲身体验了
0: 吧。我为什么这个你看我当年加入团队都是一把年纪了，
1: 嗯
0: 啊，还要和伟宁他们一块搞这研究，就是我觉得这个伟宁啊要攻克实现人类长寿的课题很了不起啊，而且伟宁在国外学的还是生物基因工程学呀，包括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我相信我这学生只要他有足够的信心一定会有结果的。啊，结果你还怎么样，是像我当初的预料和预判一样。伟宁呢人家带着整个团队啊，虽然时间比较长，9年多的时间啊，人家实现了冬虫夏草的高效的生物提纯提取，把虫草当中重要的物质成分也都提纯出来了，而且实现了高活性的吸收和利用。比如之前和大家讲到像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呢、再比方像虫草的腺苷啊，都开始在临床当中进行应用的，得到了广泛的验证了。
1: 的确是太了不起了啊，这个冬虫夏草真是全身都是宝啊。
0: 哎，
1: 只要是通过技术的加持，就能让这些宝完全的被我们吸收利用。
0: 对呀，
1: 就像您刚才您提到了说虫草腺苷的提取成功，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个虫草腺苷它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呢？
0: 如果不搞生物提纯 虫草当中这些宝贵的物质成分，我们人类真没办法完全的和吸收和利用它。
1: 嗯，
0: 按照之前的说法，不管是植

0: 间也是嚼着吃，泡茶、煲汤、泡酒，还是把虫草打碎了、成粉了、你压成片了等等，就这些食用方法，很大程度都容易把里面诸多的珍贵物质成分都给破坏掉了、浪费了、流失掉了。所以伟宁他们呢，把冬虫夏草进行了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个意义太有价值了，实现完全高效的利用了。除了提纯出虫草多糖、虫草酸以外，啊，还有这个虫草腺苷，你刚才也问了，哎，这太好了。首先啊，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腺苷类的物质。腺苷也叫什么？叫核苷。它也是咱们人体细胞本身就存在的一种关键物质。那它到底什么作用呢？它是咱们所有细胞能量也是细胞力量的一个核心物质。比方说我们有时候突然感觉到浑身没劲、乏力、疲劳感加重啊，包括出现早衰的现象，一出现各种疾病病变以后恢复得很慢，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的能量代谢异常。什么是能量啊？我刚才讲了，就是细胞本身的力量，细胞的动能不足，动能下降。那么这些细胞需要的力量、能量有哪些呢？你比方说这个三磷酸腺苷，现在这个分子式叫什么？叫 ATP。那么这个三磷酸腺苷从哪儿来的呢？就是由腺苷的物质介入到细胞以后转化化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细胞的腺苷物质一旦缺失了，那么这个细胞就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和动能，那你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对，
0: 哎，身体各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没有能量了，没有动能了，没有力量了，你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是不是就没劲了，不就下降了吗？然后可能就表现出什么身体乏力没劲啊。除了以外呢，就细胞的腺苷还有什么作用啊？你比方说心肌细胞，如果说我们缺乏的腺苷物质，就让你心脏跳动变慢变缓，心脏的耗氧量下降。血管这些细胞缺乏腺苷物质，就加速血管的硬化。咱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如果缺乏腺苷的物质，就会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出现炎症反应，反复性的感染。脑细胞如果缺乏腺苷，可能会导致什么？大脑反应能力变缓了，下降了，啊，思维能力变弱。哎，所以大家看啊，腺苷类的物质作用特别强大。所以在医学上一直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哎，这腺苷的物质没有任何的阻碍能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核有什么呀？我说了吧，是咱们人体遗传基因的 DNA 和 RNA 呀。
1: 嗯，
0: 那腺苷作为它们最基本组成的单位之一，能够为细胞合成 DNA 和 RNA 提供原料，促进细胞修复、分裂和再生的过程。尤其是细胞分裂再生这一点太重要了，大家要明白啊，我们人体的细胞它是会分裂的，从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你想想我们的生命哪来的？从小小的一个受精卵逐渐成长到婴儿，从婴儿到青少年再到壮年，就是因为细胞在不断的分裂和裂变啊，我们才能够发育成熟。那为什么人会衰老啊？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学的一个过程，就是人体细胞内的腺苷物质的代谢变化密切相关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衰老和死亡的细胞的数量逐渐就会超过什么呢？超过你新生细胞的数量，这是人体衰老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就比方说身体这个表皮细胞，它这个代谢活性和分裂能力下降了，皮肤就会出现干枯、褶皱、老化的现象。眼睛这些视细胞代谢功能减弱了，就会加速衰老的进程，影响什么视力的功能啊。那胰岛的细胞，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重要原因就是胰岛。

0: 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不足了。现在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胰岛的胚质细胞的老化功能下降，就是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能通过科学的方式帮助改善胰岛的胚质细胞的代谢状态，促进功能的恢复，同时利用胰岛细胞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让新生细胞逐步替代部分衰老的功能受损甚至死亡的细胞进行替代，这不就有助于改善胰岛的整体功能和状态吗？所以说这个腺苷这类物质啊，对于维持人体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为核酸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单位，能够成为细胞合成 DNA 和 RNA 的提供原料，同时通过参与细胞外的信号传导的通路，调节细胞的代谢活性和再用的过程。因此来讲，这个维持细胞内正常的腺苷代谢水平，对于保持细胞健康、延缓细胞衰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啊。
1: 那顾老，既然说这个腺苷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啊，那我们怎么该去补充它呢？
0: 腺苷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人体自然合成，这个也是主要的来源，也就是说腺苷是人体天然就存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从食物当中获取，你比方说鱼肉、豆类、真菌类、酵母等等都含有。正常来说，人体在28到35岁之间呢，自身合成这种腺苷是足以能维持细胞和使用的。但是从30到35岁啊，我们往往避免不了腺苷的合成和减少，所以就需要从外源性的补充。那我们说这腺苷的来源这么广泛，为什么韦宁他们在科研团队更重视虫草当中的腺苷呢？因为通过科学发现很重要的一点，虫草当中的腺苷，它的分子是结构、大小、性质，与人体自然分泌合成的腺苷完全是一样的。因为腺苷作为核酸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包括呢 DNA 前体物质，能够为细胞合成核酸能量分子提供原料，在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当年韦宁从组建团队开始算，对于冬虫夏草进行长达9年的深度研究从海洋生物到藻类到陆地动物到鸟类到植物，都找到了腺苷的物质。但是结果呢，只有冬虫夏草当中的腺苷与人体细胞的基因是高度的完全性匹配的，也是与人体自身分泌的腺苷是高度一致的我们搞科研呢，对于任何物质成分的发现和提取都是十分严谨的为什么这个冬虫夏草昂贵，就是它用科学的这种实验发现和验证，虫草当中诸多的珍贵物质成分能够与人体细胞所需要的物质成分能够完全高度的相似和匹配。关键就是如何能把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完整的不被破坏的还得高活性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被我们人类细胞所应用。
1: 这回我明白了这个为什么韦宁他们团队对冬虫夏草是展开了长达9年多的研究那顾老我们现在就想问了，如果说我们想用这个冬虫夏草，我们想吃，那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利用上这些重要的成分呢？你像您说过可以水煮煲汤有的人可以直接嚼着吃，你说到底哪种方法更好呢？
0: 这些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最好的方法，它有破坏
1: 都不好啊。
0: 对啊，我按照你刚才说的一些叫传统的吃法营养成分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几年韦宁带领着团队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把冬虫夏草当中，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腺苷都完整的把它提取出来 也试了很多的方法。你比如说啊，这个超声波细胞的一个破碎技术，纳米破壁技术等等，能想到的行业里常用的，那几乎都试遍了，结果都是不理想的。要么是那么提取的不彻底，要么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把活性就破坏了，始终达不到我们最终想的结果。一直到了后期，伟牛提出要用什么呢？高分子活氧浓缩发酵这种提纯的技术。经过我们的措施，确实这项技术可以把这些活性成分高效的提取出来，还不破坏它的活性。只是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个技术里面涉及到的工艺环节太多了啊，其中有一项技术呢，只有国外的一家科研机构啊，他们才具备这种特有的技术，所以没办法，只能和国外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才行啊。但是值得高兴什么呢？合作之后，他们最终的结果是成功的，实现了冬虫夏草里面所有物质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可以被咱们人体完全的高效使用利用嘛？虽然说这些技术成功了，但是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中有了一项技术，是通过越有人国外的科研机构支持才实现的。所以伟宁不得不和他们当时签订了一个技术性的合作协议，在协议里面也明确约定了，一旦这个成功以后，每一批次提纯萃取完的这个冬虫夏草这种高活性的原液呀，它是液体的呀，你得有八成的份额都得优先的你供应给海外的市场，就给人家国家供应。
1: 嗯，
0: 这个分配比例说求是讲太高了，我想了大部分都给人家国外的这个市场供应了。每当说到这件事，其实我们整个的科研团队心里呢还是很大的惋惜和不安的。
1: 哎呀，属实是让人无奈呀，这耗费这么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好成果，却因为这个核心工艺受限了，那实在是一大遗憾呢。
0: 这份遗憾呢，就是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啊，也比谁都着急，但是你光着急没有用啊，我们只能把这个遗憾化动力。所以呢，自打签订这份技术的合作协议开始啊，这凯文·韦宁就带着团队从来没停下来，继续钻研这个核心技术突破呀，想办法尽快突破的。在外人看来呢，如今已经成功的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的有效成分了，已经算是大功告成，可以去享受现有的成果了。但是韦宁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因为他始终知道啊，自己最初投身这项科研的初心，不是为了和海外这些机构合作来共享这个成果，而是一心的想把这个完整的虫草提纯的核心技术能够牢牢的掌握在咱们国家、咱们国人自己的手里。啊，你实现从头到尾全流程自主研发、自主萃取、自主生产，彻底摆脱外界技术的依赖啊！所以这两年以来，伟宁呢带着整个科研团队，还是和当时一样，每天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了科研探索上、技术突破上。把此前依赖于海外的这项核心的工艺技术当成了眼下最首要重要攻克的难关啊，因为他们心里都憋了一股劲儿啊，要是打破了这层技术的一个壁垒封锁，不靠外来技术的扶持，不靠海外机构协助，完全依靠咱们自己的一个科研技术力量，也能够把冬虫夏草实现全成分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所以说呢，他们还在尽全力的努力着，为了早日实现技术全面的自主化。我相信我们都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这一天成功了，你想想，我们不仅能大幅的降低整个研发与生产的成本， 还能让咱们国内更多的人都能享受这个技术的成果啊，出来的每一只啊这种虫草提纯高活性的这种原液啊，没必要呢啊把80%这个份额全都必须供应到国外，对吧？你想想咱们国家这么大，咱们国内每一个批次只能有20%的份额，就这几年来你是清楚的，咱们国人有多少能幸运的用上啊？太少了啊，大多数为啥用不上 啊甚至看都没看到过呀啊，因为这几年对吧，人家技术提供支持成功了，按照合作协议80%都供应到海外市场了，所以说这几年来好东西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没见到，都接触不上，这不很可惜吗？
1: 嗯，哎呀，这个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哈，而且呢让我感觉也是热血沸腾的哈。伟明他们团队既有科研的坚持，又有着为民着想的初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0: 对呀、
1: 啊、的确是这样，我一直呢都是等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啊，这样就有更多的家人们能够用上这么高科技的一个科研的成果了。帮助他们更好的调理身体，减轻痛苦，那么能够更好的享受乐龄晚年了。
0: 哎，这不都是咱们大家伙共同的喜悦吗？
1: 对，
0: 是不是？
1: 那看看时间的这个节目又到尾声了哈。
0: 对，
1: 也非常感谢顾老您的分享讲解，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嗯、
0: 啊，那就明天吧，咱们再接着说。
1: 好，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新品牌，新场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9: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先来更新一下当前的温度情况，当前的实时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8%，目前也是正在下雨当中。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天气方面呢，要将重点从防雨防潮转向防暑降温了。杭州依旧是处在梅雨带的边缘，那么所以啊，今天明天午后到前半夜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到7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两天还是建议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雨伞，既能防晒也能应对突如其来的局部阵雨天。而且再过几天雨水退场啊，高温呢也是会无缝衔接，所以未来几天白天最高气温将基本维持在35到36度。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大家也要注意科学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渴了才喝水。同时呢，也要在这样的天气尽量避免贪凉灌冰水或者过量的饮用冰镇饮料，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0: 16:15，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王造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到了夏天啊，有一个夏日限定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打打卡，就是杭州地铁的纳凉点。从杭州地铁了解到，即日起，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了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年线网共有75个纳凉点是今年的。那么除了延续往年的贴心服务之外呢，还在商业板块特别设计了叫做方寸乌托邦的纳凉空间和读书角的纳凉空间，为大家来打造更具文化气息和沉浸感的纳凉体验。所以无论是赶路通勤的乘客、户外奔波的工作者，还是就近过来纳凉的市民小孩，都可以在车站歇脚解暑。而且全线网的车站也是配置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物资，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工作人员取用。也请去车站纳凉的朋友们啊，在指定的区域有序纳凉，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和指导。当然除了地铁纳凉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清凉福利的防空洞的纳凉点也是免费开放的，毕竟盛夏将至，暑气很浓，那么对于杭州人来说，这个特殊的夏日福利也是一样的如约而至了。防空洞的避暑纳凉从这个月起，杭州市的6处防空洞纳凉点正式向大家免费开放了，开放时间将持续到8月31号，周末也是无休，为大家来送上持续整整2个月的清凉关怀。那今年开放的6处防空洞纳凉点分布有序，可以全方位的满足大家就近纳凉的需求。所有纳凉点都实现了通水、通电、手机信号、免费 WiFi 还有线电视五通的服务，同时呢，现场也是配备了桌椅、免费饮用水还有报刊、防暑应急药品等基础便民物资，为大家来营造安全、舒心、便捷的避暑纳凉环境。

0: 市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了七月份啊，所以说呢，今年的暑运也是拉开大幕了。进入到暑假的学生群体以及带娃出门的家庭旅行迎来了热潮，但是很多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今年这个暑期的机票价格还意外的蛮亲民的。根据好礼纵横的数据显示，出行热度在稳步的攀升，但是这个票价啊是不升反降的。就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吧，含上这个基建燃油的票价也才450啊，比这个高铁二等座还便宜80元。那同时呢，市场的热点版图已经悄然重构了，有很多地方的清凉避暑游在同步的升温，包括一些小众的目的地也在集中的爆发当中。最近有很多朋友也是晒了自己的旅行规划呢，其中很多人都提到了出行所需的票价比预想中便宜。有一位朋友说啊，是预定了从北京去新疆的旅游的机票，那一个月前预定的话呢，头等舱还蛮贵的，要4000多。那临启程前预定发现哦，有一

1800的特价票在售。所以这个低价是从何而来呢？今年多地的中小学放假集中在了7月10号前后吧。那么这个航空公司呢，也是从7月1日便已经开始执行暑运加班了，航班量与直飞率是维持高位，所以说航班多，客流还尚未完全释放。那么7月上旬就是成为了价格洼地，但这个价格不会持续整个夏天，因为暑运期间国内机票均价是900多，那包含燃油机件费啊，也是同比上涨了4%。除了低于预期的票价之外，今年的暑运目的地的结构性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像西北西南长线游跟清凉的避暑游在同步的升温当中，包括此前一批并不显眼的小众目的地也在集中的爆发。所以长线的目的地表现很强势，但是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很多宝藏小城的崛起。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哈，人生第一张机票，很多人正在飞向越来越多的小机场。那今年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当中，目的地为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40%。19岁到22岁年轻旅客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当然与此同时，现在的自驾游也在同步升温，进一步放大了小城的可达性。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米饭大会，
7: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8: 为什么？
7: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8: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7: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数字赋能、基层排查、全域管控、浙江各地多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5: 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在杭州启动、
6: 矛盾数字人文地图在桐乡上线、一线纵览文学巨匠的一生、
5: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当前正值梅汛期，浙江各地以数字赋能、基层排查、全域管控等多举措，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在台州黄岩区北阳镇前蒋村的公路地质灾害风险防范点，岩壁智能传感器、沿路高清监控摄像头联动组网，全天候采集边坡位移、水文形变等数据，实现隐患动态监测、风险实时预警。黄岩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彭程说，
8: 通过这样的一个动态监控的系统，对于我们这些边坡的地质灾害能够实现一个分钟级的预警，从我们以前可能传统的被动防控转换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主动防控。
7: 目前黄岩区19个道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的边坡实时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值守研判。在金华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高龙水库，巡查员正沿着坝体仔细查看水位和引水坡情况，地面巡查一刻不松，空中防线也在同步铺开。在镇综合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低空数字平台调度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定时定点对全域山塘水库进行高空巡航，高清镜头下库区水面、坝体背面等人工巡查的盲区和危险区域一览无余。新宅镇常务副镇长张军良说，
9: 我们引入无人机低空巡查，就是要解决过去人工巡查到不了、看不全的问题，现在通过数字化平台，全镇重点山塘水库实现了空中加地面的常态化监管，一旦发现疑似隐患，能第一时间锁定位置、派员核实，大幅提升了巡查效率和响应速度。
7: 临水景区周边是防范重点，湖州安吉阿兰达野溪森林、坡野雨林等新建临水景区依山傍水，水流变化快，执法队员把安全检查关口前移至景区运营一线，现场清点救生衣、安全头盔等应急物资，督促经营方在急流深水区域增设救生设施，同时上门指导景区优化汛期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景区在突发险情下敢救援、会救援、能救援。坡野雨林景区负责人谢静说，
10: 每一个河道边上都有一些警示牌，然后一些坚固的围栏，保安、救生员、安全员三位一体。
7: 连日多雨，杭州余杭区咸林街道西溪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郑丽和村干部来到大茅屋自然村巡查山塘河道隐患风险，一路走一路梳理汛期人员避险方案。大茅屋自然村位于临向西上游山谷，是小流域山洪防御重点村落。郑丽说，汛期以来，村里以预报预警为令，针对蓝黄橙红4级预警需要迅速反应。
11: 到一个城市预警的时候，就要我通知我们通勤隐患点的农户要准备撤离。如果雨情再下的话，如果到红色的，全部要撤离完。撤的路线跟那个的，我们已经预演过，全部到村委会。如果继续下，那我就要安置到我们的酒店去了。
7: 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省应急厅厅长杨善杰说，省防指建立了直通基层小单元的塔群，各级预报预警直通基层。
12: 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暴雨，主要是气象部门，它会上下贯通，比如说这个地方会是什么响应级别，一直就发到它这里了，在十分钟内上下就马上就会贯通到。然后是山洪，就是我们水利部门出的，地质灾害就是自归出的，然后呢，我们的城市内涝是建设出的，我们是四个部门的上下贯通的预警，就通过这个塔群直贯，直通它的基层的这个防水车。
5: 眼下浙江多地正面临梅汛考验，但宁波慈溪市却在经历着一场旱情。去年十月以来，慈溪的降雨量持续偏少，今年入梅之后也没有出现能够缓解旱情的有效降水，导致饮用水资源短缺。目前当地已启动抗旱二级应急响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3: 7月3号上午，烈日当空，站在慈溪市李渡湖水库的大坝上，水库管理处技术员戚宇明指着大坝底部的水位线说，岸边大片的浅黄色碎石滩原本都在水下，现在却长期裸露在外，形成一条醒目的消落带。
14: 之前水位可以到这边，经常这些沙土都是露不出来的。
13: 远处的这些草地原先都是在水下面的吗？
14: 对，原先都是在水下面的，现在是因为水下降了嘛，它这边的泥土营养也比较好，光一照它这个草繁殖就特别快。
13: 李渡湖水库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是当地重要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同时也承担着灌溉和防洪任务。戚宇明介绍，水库总库容有2100多万立方米，去年这个时候还有1065万方的蓄水量，如今只剩下148万方左右。
14: 作为一个中型水库，我们主要服务于慈溪市的观海卫镇、长启镇和富海镇的30多万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正常的蓄水位是15.7，现在水位只有4.3、4.4。
13: 包括李渡湖水库在内，截至6月底，慈溪境内8个饮用水库库容合计1205万立方米，蓄水率仅为16.6%，只有去年同期的1/4，创2003年以来同期新低。慈溪市气象台副台长范凯峰说，水资源储备紧缺主要原因在于降水异常偏少。从去年10月起，慈溪的降水情况一直不乐观，到今年6月底的累积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少4成多，是近30年来最少的。6月13号入梅后，也没有出现能缓解旱情的有效降水。
15: 入梅以后的话，整个慈溪的雨量也是偏少的，在宁波地区排名是垫底的，而且过程雨量不大，比如说要达到大雨到暴雨，可能蓄水比较明显。我们都以小雨啊、中雨啊这种量级为主，对这个蓄水的作用不太明显。
13: 早在去年11月，慈溪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就启动了抗旱三级应急响应。今年6月15号，慈溪将抗旱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面落实节水限水、水源调度、保供稳水等举措。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前提下，慈溪从6月22号起实施早中晚高低压供水，其中高压时段为早晨6点半到8点半、中午10点半到12点半、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其他时段实行低压供水。家住27楼的慈溪市民徐女士说，低压时段水龙头出水会比较小。
16: 我住高层就比较明显，洗澡的时候水压变得很低呀。
13: 与此同时，慈溪也在想方设法加大从境外引水的力度。慈溪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工作人员陈一佳说，除了推进对备用水源曹娥江的应急取水，他们还在向余姚和宁波要增量。
17: 我们启动了下瑶江引水，就是在余姚的境内，下瑶江的水进入慈溪城南的水厂，陆陆续续已经稳定在7万方每天了。还有一个是宁波至杭州湾引水，日常呢，它这根管道在供的水量是10万方，现在给我们增加了3万方每天。
13: 气象预报指出，7月出梅后，高温天气将快速来袭。根据研判，届时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市政绿化等用水需求将同步攀升，抗旱保供将迎来更大考验。慈溪水利部门表示，接下来将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实施节水调控措施，比如逐步压减公共用水和部分行业用水， 对用水大户实行限量管理等，同时做好水资源协调以及各区域成品水的调度工作。
6: 今天上午，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刘捷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和港澳青年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多年的地方，这些年我们始终牢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浙江大地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发展的希望，浙江一直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让政策温度、产业密度、创新浓度同频共振，把人才的评定权交给企业，把人才的培养线交给产业链，营造尊才、爱才、惜才、用才的良好生态，努力让青春年华遇上好时代，让好舞台成就青年人。当前浙江和港澳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亲情的纽带越系越紧，衷心期待浙港澳三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进一步紧密携手双向奔赴，为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热忱期盼更多港澳青年选择浙江，融入浙江，扎根浙江，在这里逐梦、追梦、圆梦，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主持启动仪式，省领导吴清、叶正波，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刘俊等港澳嘉宾和青年代表出席启动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活动。
5: 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由浙江海外联谊会、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澳门苏浙沪同乡会等单位和团体共同举办。活动期间，来自港澳高校和机构的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将携带100多个科创项目来浙江开展项目路演、合作对接、产业考察，亲身参与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18: 启动仪式上，省科技厅和杭州余杭区分别介绍了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项目。

0: 启动仪式加项目路演加考察体验加伙伴交友的方式，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12所港澳知名高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共带来106个科创项目，来浙江开展合作对接。连日来，访问团队分路线考察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了解浙江的重点实验室、科创企业及创新成果、产业政策等。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程鹏飞说，走访后看到不少合作机会。
1: 我们导师团队研究的是院前急救方向，因为浙江本身在无人机然后 AED 还有 AI 算法方面都是非常的领先的，然后只有这么强大的一些科技组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项目进行落地。
0: 香港教育大学知识转移总监关学明认为，港澳在融资方面具有优势，而浙江市场经济活力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快的特点，双方可以优势互补，进一步推动产业创新和成果落地。
2: 因为香港我们还是强于融资，特别是外国的基金，他们很有兴趣去投资香港的科研项目。如果我们可以跟浙江的产业去合作，浙江的产业就可以把这些落地做生产做产品了，我们可以把国际的基金去拉住来，怎么把整个东西做大做强。
0: 香港大学副校长林晨说，此次港大精心选拔了17支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的青年创新团队参与活动，通过与浙江产业基金一线投资人面对面交流，让港澳师生深刻感受浙江优越的营商环境与蓬勃的民营经济。
3: 我们看到浙江的文化和商业都非常的蓬勃，能够接触到业界的前沿，浙江在各个方面有很多坐在第一线的企业，看到这边有完整的产业链呢，有非常大的规模的人才啊，而且呢这个有很多应用场景，可能是对香港的青年是会有非常大的好事。
0: 活动期间还将组织港澳青年浙江行心得分享及浙港澳青年联谊活动，开展跟着太平年读五岳文化等文化体验活动。
4: 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7月4号，茅盾先生在桐乡乌镇诞生。今天桐乡正式发布茅盾数字人文地图，尝试借助数字技术全景式串联起茅盾从乌镇少年到文学巨匠的一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5: 走进位于桐乡乌镇的茅盾纪念馆，全新上线的茅盾数字人文地图吸引了不少市民体验。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端看到地图，点击与茅盾先生有关的茅盾故居、励志书院、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北京故居等重要节点，可以看到历史影像、故地重访及名家后人专访视频等多元内容。
6: 严谨的态度很快让他赢得主编孙宇修的赏识。
7: 这样子一编以后，茅盾的这个聪明才华就得到了发挥。
5: 纪念馆馆长庄玉平说，此次茅盾数字人文地图特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心武、李尔以及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等10多位权威学者和茅盾后人共同出镜讲述，于砖瓦光影间重现先生一生的辗转与坚守。
8: 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设置一个小按钮，这个是第一单元故居寻梦，讲的就是茅盾的出生地乌镇观前街17号。你可以点击下面有一些我们拍摄的视频，它也有一些小故事嵌在里面。
5: 茅盾数字人文地图将散落的22个茅盾文化地标串联起来，让市民对茅盾先生的一生可读可看可听。此次地图还首次集中展示了一批珍贵史料，比如茅盾13岁时撰写现存最早的文稿。庄玉平表示，通过数字化手段，这些资料还可以不断更新。
8: 大部分的馆藏，像茅盾的高清的手稿，都做了数字化的采集之后，有新的发现，我们也会及时的替换上去。这个和传统的展陈完全不一样的。
9: 另据了解，今天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家协会、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启幕。展览以革命与文学为主线，依托茅盾家属遵照其遗志捐赠的9100多件珍贵文物，系统呈现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巨匠的生平、创作与思想。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7月4号。此外，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镇分展将于7月23号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嘉兴分会场开幕之际，在茅盾故里同乡乌镇亮相，与北京的主展遥相呼应。
1: 今天浙边迎来了又一个赛事高峰，全省九个赛区15场比赛开战，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若明。若明你好。
2: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比赛。
2: 好的，7月3号，也就是昨天呢，浙 BA 赛场是难得清闲，只有温州和衢州两个赛区共3场的比赛，是除揭幕战当天外呢赛事最少的一天。那不过片刻的平静之后，今天是迎来了又一个赛事的高峰。今天晚上呢是全省九个赛区共15场比赛，其中呢杭州赛区是2场，分别是滨江对阵淳安，桐庐对阵临安。那宁波赛区是1场，北仑对阵镇海。温州赛区是2场，分别是洞头对阵龙湾，永嘉对阵乐清。另外呢还有嘉兴、金华、台州、丽水赛区共2场，福州、舟山赛区是各1场。红方飞扬。
1: 今天这么多场比赛哈，是有点看不过来的感觉。那么哪些比赛的关注度相对更高一点呢？
2: 好的，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杭州赛区的滨江与淳安的较量是比较受大家的关注的。比赛地点是滨江体育馆小白碗专业球馆，那主场球迷的这个氛围也是拉满的。那现场还将推出重磅福利，球迷进场呢就可以参与抽奖，特等奖的奖品是大莲花演唱会的门票，一等奖奖品是钱塘江游船票，还有全场通用的消费券。那凭这个球票也可以享滨江的餐饮酒店7折优惠等等。那此外呢，金华赛区的武义与婺城的比赛也是比较有看点。那温泉城对战金华主城，另外呢，在队员方面也是本土老将加年轻新人这样子的混搭阵容，而且呢，文旅联动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现场呢，将同步发放武义温泉景区优惠票等等。那在温州赛区呢，也是迎来了2场的核心对决，其中一场呢是永嘉对阵乐清的比赛。那这两个地方呢是都属于温州的北部，目前呢两队的积分也是咬得非常的紧，那胜者呢将大幅的这个冲击小组的前列。目前呢两队的外线投射对抗激烈，民间本土的球星对位值得期待。飞扬。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0: 杭州市民的专属夏日清凉福利近日回归，全市6处防空洞纳凉点向市民免费开放，计划持续开放2个月。这个周末陆续有市民前往避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人气最旺的杭州四牌楼防空洞纳凉点，已有不少市民在此纳凉休息。作为纳凉点的常客，吕大伯去年在这里足足待了2个月。
4: 我们老年人嘛，喜欢静，我也不喜欢打牌，也不会坐着看会书，要么看看电影，还不错的。
3: 纳凉点里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避暑。家长徐女士说：“
5: 比较凉快，很舒服，又不像空调，吹得人不舒服。
6: 等一下在大麻弄逛一圈，
5: 对对对，逛一圈就好，买个好吃的。然后我们准备是打包到这里来吃，
6: 小朋友也感受一下夏天嘛。”
3: 作为杭州市区面积最大的纳凉点，四牌楼纳凉点开放面积约25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00人。洞内不仅设置了观影区、乒乓球运动区、读书自习区，还新增了国防知识展区、坑道体验区和电子打靶互动区等休闲区域。开放期间，这里还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活动。目前公益理发服务已经开张，后续还将推出义诊、维演出等便民服务。理发服务志愿者娄秋香说：“
7: 我们不收费的，我们7月1号就来了，每天都来的。我们嘛，这里嘛，老年人要理发嘛，我们家里反正没活干嘛，到这里来理发了。”
3: 今年杭州全市共开放四牌楼、白马庙巷、曙光路、馒头山坑道、棉纺工地坑道、西山坑道这6处纳凉点，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其中曙光路纳凉点为今年新增点位，而去年开放的关山防空洞今年不再开放。所有纳凉点均配有免费 WiFi、 免费饮用水、防暑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需要提醒的是，防空洞内外温差较大，建议市民在门口适应几分钟再进入。同时，洞内温度较低，湿度较高，患有心血管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及关节炎的市民请谨慎前往。另外，建议大家每1到2小时出洞呼吸新鲜空气，避免长时间停留。
1: 近日，杭州双层巴士西湖绿光森林列车在社交媒体火出圈，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体验这西湖边的浓浓绿意。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宪实习生徐新宇的报道。
8: 上午9点多，杭州武林广场西公交站大红豆数字旅游专线双层全景天窗巴士发车，车上几乎没有空位。杭州市民赵先生带着5岁孩子专程来体验，落座2层第一排位置，360度看风景。
9: 跟爸爸专门来坐这个双层巴士吗？
10: 嗯，看风景。
11: 他喜欢车，就喜欢公交车。
9: 去哪里？
11: 逛一圈，我们就这么坐车。
8: 当车辆缓缓驶入西湖景区，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枝叶在顶端交织，阳光透过树叶洒进全景天窗，斑驳的光影在车厢内流转，绿光森林隧道之旅就此开启。丁美娟阿姨和妹妹喜欢游西湖，坐上双层巴士感觉很新鲜。
12: 我们两个经常到这里来玩，我们觉得坐这种车敞亮啊，看上去广阔，上面树也看得到。
8: 据杭州公交集团介绍，这辆双层巴士在工作日是往返于武林广场西与钱江新城的520路通勤线，执行2元票价，而到了双休日与法定节假日，它便摇身一变成为大红豆数字旅游专线，线路调整为武林广场西至动物园的西湖沿线观光线路，票价为5元每人次，带乘客慢悠悠地品味西湖的别样风情。杭州市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客运管理科科长沈慧说，
13: 车上的这个语音报站系统啊，增加了每个景点的介绍，最主要沿途经过的是延安路、西湖大道、南山路，以景区为主，景点为主。旺季马上到了，因为现在孩子都放假了嘛，旺季的时候每天将近有1500到2000人次。现在整个杭州这个双层巴士也就只有6辆车，如果流量高了，那么我们就把6辆车全部用上。
8: 如果你计划在周末体验大红豆专线，感受西湖的十里风光，请留意公交运营时段，由武林广场西始发为上午9点至下午4点，动物园返程为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发车间隔约为20到25分钟，单程约1小时。
14: 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阿根廷3-2战胜福特角晋级16强。常规时间中，福特角1-1扳平阿根廷。加时赛当中，上半场双方各进一球，比分是2-2。下半场阿根廷再进一球，最终呢3-2赢得比赛。
0: 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晋级16强。第14分钟，哥伦比亚率先破门。上半场比赛结束，哥伦比亚1-0领先加纳。下半场比赛双方再无有效进球，最终比分是1-0，哥伦比亚战胜加纳晋级16强。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的16强已经全部确定。
1: 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明天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
15: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和暴雨愈加频繁，我国自南向北面临多线作战局面。6月中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江河水位高，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剧。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海域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持续，中国避暑神器在当地被卖爆。近期以便携式分体空调为代表的制冷家电在欧洲出货量成倍增长。格力电器和 TCL 方面均表示，区域渠道的移动空调已经全部售罄，目前正加紧补货。海信相关负责人表示，销售额远超预期，出现脱销现象。现在欧洲这边的订单全部优先安排生产，车间两班倒连轴转，全天不停工。
0: 俄罗斯总统网站

0: 北京时间3号夜间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6月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打击对象包括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器人系统、电子战设备的34家企业，以及10座机场和5处能源燃料设施。
1: 当地时间3号，英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 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下。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杭州余杭区首届府剧嘉年华近日热闹开启。这场集展示、体验、科普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主题活动，设置了府剧大闯关、盲盒体验、科普暖心站等八个趣味打卡点，吸引了全区近60名残障人士沉浸式参与。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科技助残的新鲜体验，一起来听报道。
1: 在余杭融爱中心现场，政策百宝箱专区成为不少残障朋友和家属重点咨询的区域。专区一站式整合四大服务内容：辅具补贴、便民助残、专业辅具适配评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服务咨询。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儿童关爱、无感帮扶、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养老助残等惠民政策，让大家在家门口吃透政策，用好福利。残障人士周阳说，
2: 能让更多小伙伴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个东西能帮助我，我不是在家里边一直把自己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我能走出去，然后知道有这些东西能帮助到我去更好的生活。
1: 来自梦想小镇的余杭企业超级有爱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疗愈陪伴机器人超级球球成为本次活动的人气黑马。据了解，球球专为5至15岁青少年儿童设计，主打日常陪伴与心理疗愈功能。孩子成长中遭遇老师批评、家长误会、情绪低落等困扰时，常常缺少合适的倾诉出口，而超级球球可以成为专属情绪树洞。残障人士红姑说，
3: 非常好，进步太快，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他们就已经先比我们先想到了。
1: 除此之外，智能轮椅绕桩挑战、康复手套体验、健康暖心义诊、趣味合影打卡等点位同样人气十足。丰富的科技体验让不少参与者直呼收获满满。据了解，活动采用闯关集章模式，参与者体验全部项目后还可集章兑换相关礼品。
0: 科技的力量让生活更有奔头，而人心的温度则让梦想更有依靠。在不久前落幕的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平湖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高一女生盛嘉林荣获围棋女子肢体组第3名。比奖牌更闪耀的是她不屈的意志、母亲无言的守护以及整个校园为她织就的温暖网络。一起来听报道。
4: 每天清晨，在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林荫道上，总能看到一位身穿学校保洁制服的母亲推着轮椅缓缓前行。轮椅上坐着的女孩目光清澈，她们的身影早已成为校园里一道动人的风景线。2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盛嘉林被诊断为肢体一级残疾，但命运的重锤并未击碎她的梦想。在困境中，他找到了新的支点，围棋与设计。
5: 一开始是残联的推荐我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去学习。学习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围棋也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也很有意思。
4: 短短半年，从零基础到省级围棋赛事铜牌得主，这背后是无数个深夜灯下的钻研，是对复杂棋谱反复推演的执着。围棋不仅锻炼了盛嘉林的逻辑思维，更成为他对抗命运不公的精神武器。
5: 因为我坐轮椅不是很方便，像平时一些课外活动课啊，像这种时间我都没有参加，我就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学习围棋上面。像平时学的过程中，其实没有真正老师去教，我是通过一些网上的面视频去看，然后去看一些棋谱，然后去学习。
4: 在学业上，盛嘉林同样没有懈怠，他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平面设计，需要高度专注和创造力。尽管日常依赖轮椅，他的作业本上却从未出现过迟交二字。提起盛嘉林，班主任徐晨成老师满是赞许。
6: 盛嘉林同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勤奋上进的同学，不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上面都是积极向上，学习上面是非常上进的，然后生活方面非常乐观开朗，也是属于那种自强自立的典型代表。
4: 为了能时刻陪伴和照顾盛嘉林，母亲王婷辞去了原先在企业的工作，应聘成为了学校的保洁员。每天清晨5点，她便起床为盛嘉林洗漱，中午他准时出现在食堂，打好饭菜，再一口一口的喂。

0: 晚自习结束，王婷推着女儿回到宿舍，在为她按摩双腿缓解肌肉紧张。日复一日的操劳让这位不到40岁的母亲鬓角悄然染上了霜白。因为她受伤了嘛，那一定要有人照顾她嘛，那我就辞掉工作，在学校里找份保洁的工作照顾她，还在这里上学上课，我妈就去出省干活。我觉得她是
1: 很懂事，很为别人着想，感觉他很坚强、阳光。而这份爱并不是王婷孤军奋战，学校的师生们用集体的善意为盛嘉林撑起了一片更广阔的晴空。班主任徐晨成，
2: 对于他这个个人情况的话，学校给他定制了一个学习的桌椅，还有画室的话，定制了一个画材和那个工具。
3: 同学们自发组成志愿服务小队，每天轮流负责抬盛嘉林上下楼梯。雨天有人打伞，搬运重物有人帮忙。同学们无时无刻都在学习和生活上为他提供关爱和帮助。同学沈玉成，
4: 上楼的话就是同学们一起帮助抬那个轮椅嘛，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下，就有时候他那个椅子会倾斜，所以我们就一起帮他抬到上面去，方便他上课。
2: 同学何轩磊，
5: 体育课或者信息课，我会推着他到各种教室，就这种推来推去的活，就是我来负责吗？
2: 正是这种平等与尊重，让盛嘉林在这座校园里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棋盘上的胜负终有定数，但人生的棋局才刚刚铺开。那些推着轮椅走过的长路，抬着他上下的臂膀，都已化作盛嘉林心底最温暖的光。
5: 虽然我的身体不是很方便，但是我的身边有很多关心关爱我的同学，我的家人也在旁边支持我。我相信，在未来，在我喜欢的领域，一定会有一定的成就。
6: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冬天怕冷，夏天怕热，身边有这样的人没有？天冷的时候啊，哎呀，大棉袄啊、羽绒服啊全穿上，但后背还是嗖嗖冒凉气，小肚子冰凉。白天呢，冻手冻脚，晚上钻到被窝里，半天缓不过来。但是到了夏天呢，热的呀，心烦而燥热，冻两下就一身汗。这样的人呢，爱上火。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啊，说吃点阿胶吧，补一补，一补鼻子干了，嘴上起泡了。说吃点黄芪吧，黄芪温和，好嘛，喝点黄芪，喝完之后口干舌燥。吃点羊肉，吃点桂圆，吃点炒瓜子儿，嗓子不舒服就肿。这样的人很多啊，不是他不想补，他是不敢补。以前我跟大家讲说，冷就是阳气虚啊，怕热，怕热就是阴虚啊，大家就这么理解了。我确实说冷就是阳虚，但我没说怕热就一定是阴虚啊。那一个人又怕冷又怕热，是不是又阴虚又阳虚呢？还真有点这个意思，在中医理解就是阴阳两虚啊。阳就是身体里的动力啊，温煦之力啊，像火一样。阴呢，它是物质的基础啊，有形之物啊，火是无形的东西。而阴呢是有形之物，像土地，像水啊。阳气虚，火力不足，它就怕冷；阴气虚，津液不足啊，控制不了虚火，就怕热啊。 我经常给大家打比方，人的身体就像灶上做了一口锅，锅里烧了一锅水，锅里的水啊烧干了是阴虚，锅底下的火很弱，这是阳虚，水不多火也不大，哎，只要是平衡那还能用，如果是火大而锅里水少，水就会迅速的烧干，就会把锅烧坏，那就会上火啊，火苗往上直喷啊，房间里都觉得干热干热的，这就是上火。怎么办呢？先给锅里添水，然后慢慢的添柴火，水够了柴火添进去啊，刚刚好把这水烧开啊，火烧的旺，水还不少，哎，这就是健康。阳气补进去不上火，叫滋阴以配阳啊，水足火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补是为了保持平衡，中医讲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啊，阴阳平衡人才能健康啊。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补才能做到滋阴而配阳，补而不上火呢？明代啊有一个名医医林状元叫宫廷贤，93岁啊，活了93岁啊，在明朝，在哪一朝哪一代都是绝对的高手。他呢写了本书啊，叫《万病回春》啊，听这名字没啊？这就是他一生当中用于临床治疗的这么一个日记啊，《万病回春》，那里面记载了一个方子叫延龄固本丹。他的名字里就藏着他的答案啊，就是固本。固本是固什么本呢？就是身体的根基啊，根本嘛，就是前面说的那口灶啊，那口锅，锅里的水，灶里的火啊，根基稳，水火才能平衡。但是这个方子呢，在一代一代医家传递的过程当中，发现初期的方子有几个药有点热，有点燥，体虚的人吃完容易上火，怎么办？就改呀，调整优化，我们叫化财啊，去掉了温燥的东西，加润了温润平和的东西啊。经过几百年的反复锤炼，到今天这个方子就是不燥不腻，温和清补。说现在这方子是什么内容啊？啊，是怎么组方的？我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啊。你比如说大补元气，它用的是人参啊。然后相对应的养阴生津用的什么？用的是麦冬啊。五味子是用来补肾固精益气生津的，这三个东西啊叫气阴双补啊。还有熟地枸杞，这是滋补肾阴的。覆盆子、菟丝子和山茱萸，这是填精补髓的，益肾的。肉苁蓉、八戟天呢，这是温肾助阳的啊。你看阴的、阳的、气的、血的，阴阳兼顾，所以它补而不燥。中医把这个叫清补，这个清不是清热的清，是清润平和的清，它不燥不腻不猛，温和的滋养身体，让阴阳慢慢的恢复平衡，既不让你上火，也不影响你的脾胃啊。有人说现在天太热了不敢补啊，其实阴阳两虚，虚不受补，这样的人来讲，夏天是进补的好时机啊。为什么呢？中医讲冬病夏养啊，夏天阳气浮于体表啊，叫浮于外啊，人体的气血运行就通畅，它里边反而是虚寒的啊。这一点呢，生活当中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就明白了，不管外边天多热啊，你拿你的手摸你那个膝盖啊，摸这个肚子一般都是凉的，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呢？温和清补的手段啊，滋阴为主，兼助阳气，这样药物呢反而容易吸收，不容易上火。夏天补对了，秋天呢才扛得住凉啊，冬天才耐得住寒呐。人过40，如果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好，心里烦，脸色不好，须发早白，胃口差，吃不下东西，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想补又不敢补，一补就上火，等等这些问题得重视。调理是要调理，但不能盲目调理。不知道怎么办，可以到正规药店咨询一下专业的药师，或者找专业的中医师给您看一看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身体的亏虚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所以调理是需要时间的，坚持才会有改变啊。 时间关系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14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3: 哎，有什么事儿您需要我，您请讲。
19: 我呢，我去年到夏天的时候，我要穿裙子的时候，发现那个

0: 小腿的前面呢，都是一个白色的白斑一样的，就像有点比那个，什么什么人家脸上长的那个
1: 白癜风。
0: 对，
1: 那是不是啊？到医院看呢，得确诊呢。白癜风是需要经过皮肤科确诊的，是还是不是呢？
0: 不是，我去看了，医生说
1: 就是色素缺失呗，就是。
0: 他说我是老年人的什么缺什么
1: 色素蜕变。
0: 色素蜕变，还有希望能反转吗？
1: 多大岁数了？
0: 70岁。
1: 70岁，坚持健脾温肾。
0: 这个也要健脾。
1: 你记住，人类健康你要用中医的手段，从基础层面来讲的话，没有不健脾的，健脾温肾是基础中的基础。就好比这个人要想活得好，要想在社会上混得好，要么有钱，要么有朋友，要么有本事，有独特的技能，这三条必须得有一条。这个人又没钱，又没朋友，又没有过人的长处，那他怎么他都混不好的。而健脾温肾就是给你钱，给你朋友，给你本事，知道吧？你就坚持吧，
0: 你坚持吧。
1: 对，
0: 谢谢你哦。
1: 好嘞，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4: 哎，铁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您请讲。
4: 那个我呢，就是，经常听你的节目啊。
1: 啊，咱不客气，你
4: 说。我想请教这个，请教这个事情啊。
1: 啊。
4: 像有事情，请教我，就是将近80岁的啊。
1: 嗯嗯。
4: 体弱多病嘛。
1: 嗯嗯。
4: 啊，就是那个脑梗啊。语言表达不清楚啊。
1: 嗯嗯。
4: 语言表达不清楚呢，就是。动脉硬化，这个脑梗啊，
1: 就是
4: 动脉硬化脑梗，这个抽烟以后呢，我现在就吃阿司匹林，这阿司匹林呢，根本就是我那就是和说双颈，动脉重度，膝段12段、13段，中重度3狭窄。
1: 我听明白了。
4: 根本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可定。现在就是阿司匹林，就是吃可定。
1: 嗯嗯。
4: 低密度脂肪啊，比较低，就是1.16。我去原来是可定的，降到0.86的，我不敢吃了。
1: 好。
4: 他们说1.4以下的就吃半颗。我行不行？
1: 好。
4: 重度下降呢，这就是我请教一下，就半颗，行不行？
1: 好，我听明白了。就您这个事儿，我现在我给你找一个我的熟人，谁呢？北京医院。北京医院心内科的谭国栋主任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方面心脑血管方面的大专家啊，你是高血脂也好啊，你是血管问题也好，你高血压方面问题都很强，就你要问什么我跟谭国栋唐主任说，然后他给你解释，你来听啊。
4: 好的，
1: 好嘞。好，听众朋友，咱们下面就有请北京医院心内科谭国栋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国栋。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一直从事心内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心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并承担临床带教工作。
1: 唐老师您好。
5: 哎，田文老师您好。
1: 哎呀，要给你添个麻烦。
5: 哎，您客气。
1: 我这儿啊遇到一个老爷子，80来岁了，他现在什么事儿哈？其实啊，他的核心问题就是身上的血管硬了、堵了。核心就是这个事儿，

0: 然后呢，他的主要问题呢在脑部。其实他核心要问的事儿是什么呢？他血管都堵到这种程度了，他这吃这个他汀吃可汀啊，然后呢，他把低密度降得很低，最低的时候降到0.8几。他在这个时候，这个药该怎么用？这是他心里比较惦念的一个事儿。他人现在在线，这个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意义。您不光给他解释，你给我所有的听众都在解释这个事儿。
1: 没错啊，好的，谢峰老师，那我开始说啊。他因为得了近期得了脑梗，而且双侧颈动脉都有中到重度狭窄，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就从这个疾病本身，从药物治疗来讲，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啊，就是他现在吃的这个可汀，就是瑞舒伐他汀，这个是目前我们能用到的降脂效果最强最好的一个他汀啊。但是他可能有点顾虑啊，就觉得大概我们化验单上标的正常的低密度降到3点多就可以，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国内外的指南也好，包括这个临床的各位专家的共识也好，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个低密度降的低一点，现在有这种趋势啊。就比如说我们像脑血管有堵塞啊，或者冠心病啊心血管堵塞的病人呢，至少低密度要降到1.8以下，这是个最低标准。那这两年呢，慢慢把这个标准会重一点，病人会下降到1.4甚至1.0以下啊。就现在指南，尤其是现欧洲指南已经把这个重的这个病人已经把标准调到1.0以下了。所以呢这个老爷子的情况，我觉得吃着一片可定低密度最低到0.8，那现在大概1.1几，其实这个数呢并不是很低啊，基本上也是符合现在一个治疗的一个趋势或者治疗的要求。我个人觉得可以不减量还这么吃，没有必要减一半。这样的话对于他这个动脉硬化的控制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铁峰老师，就是您那边可能也认识当地的很多专家，像老爷先生这种情况呢，就是颈动脉啊双侧都有中到重度的狭窄，那这个问题你单纯通过吃可汀啊吃阿司匹林这些药呢，你只能防止这个斑块进一步的生长，防止这个血栓，但是已然形成的狭窄它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还需要神经外科的专家来介入啊，去通过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来找到这个狭窄的地方，看看是不是需要在这个脑血管里边放支架，把这个堵得很严重的地方再打通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措施。主要就这两个方面的建议。
0: 那个唐老师，我听明白了，剩下事儿我跟这老爷子交代啊。
1: 好的，
0: 老先生，哎，刚才唐老师说的说的特别清楚，我呀怕你记不住，我把唐老师刚才说的话我全录下来了，回头呢我安排我工作人员呢给你发一份，你可以反复听。我按唐老师指导我给你找人行不？我会安排我工作人员在节目之后跟你对接，这主要是时间的问题。
2: 雪峰，最后问一个问题。就哪位说我现在有平衡能力差，自信差，有什么延缓办法？
0: 这个都在我找人的范围之内。你这个事儿，我回头我找人给你办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在家能办的，你必须得到医院去啊！我在这跟你说的再好，唐主任，我跟你说的再细，都得最终到医院。唐主任刚才为啥讲说我要在当地给你找一个人，对吧？
2: 对。
0: 所以你就放宽心，办法我们是有的，原则是有的，知道该怎么办，你听话就行了啊！
2: 好，
0: 哎，等着老爷子啊，再见啊！
2: 啊，谢谢，
0: 哎，谢谢唐主任，谢谢唐主任，再见啊！
1: 哎，不客气，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海波说：“我平时不怎么吃肉，基本上吃素。听说吃素，不好啊，缺什么辅酶啊？这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我呢，是反对绝对素食的啊。”反对绝对素食的人就得吃点肉啊！当然我是搞养生的啊，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人得吃点肉啊，不吃肉的话辅酶 Q 十就少。辅酶 Q 十是什么？辅酶 Q 十是线粒体的能量来源啊，它主要存在于各种肉啊这个里面啊，红肉啊鱼肉啊，素食纯素食的人辅酶 Q 十来源很少，就等于那个炉子干烧，你不给添柴火，那灭的就快。
4: 走到海边看浪花翩翩，
0: 唯有水中鱼啊，虞美人那个鱼，他说我爱人有疝气，不手术吃中药可以吗？不可以，就那么简单，没商量。你记住， 疝气你要么治要么不治，治就是手术，不然不太好的，好了也能犯啊。你可不想这事儿反反复复吧啊。而且有的疝气患者往往拖到什么呢，拖到不治不行的程度的时候才去手术，但他的体能体力都已经不支持了，那怎么办，那就活遭罪啊啊，千万别走到这一步啊，因为这样事儿我见太多了啊。唯有萝卜白菜，他说我风心病重度心衰，现在腹水胀的肚子吃不下饭，胸口以下全肿了，每天靠利尿剂维持，不知道去哪个科，你这肯定得去心内科。但是我实话实说，心衰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你这样的患者往往都是不听话呀，平时让你做的事儿不做才会发展到这一步。那心内科吧，那能怎么办，你说先去，去完再说吧，你现在属于危症期啊，要出事儿了赶紧去吧。
4: 小小的世界哼着一首歌。
0: 唯有太平洋，他说我一个月前发出来血糖高，空腹 11.6， 诊断糖尿病，这段时间呢在吃这个西格列汀，每天一片，阿卡波糖每天3次，服药不到一周空腹和餐后血糖正常了，请问我可不可以停药，或者只用一种药，或者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告诉你太平洋啊，别以为你起了这么大个名字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为啥我说这种口气，我一听你说实话可生气了，见点好就要收啊。那糖尿病啊是这一辈子都需要治疗的，有一些药物要吃一辈子，你可千万别一好就停啊，你那是霍霍你自己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跟自己的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保持一个终生的联系，你这一辈子都要跟你的医生保持一个哥们儿一样的感情，每个月都要去看看他，真的每个月都要和你的糖尿病医生，你的内分泌科医生见一面，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他，哪怕就唠两句家常啊，最近我吃什么什么了，我吃完之后哪哪哪不舒服，或者吃完之后我怎么怎么精神，跟他谈一谈，医生随随便便给你一点指点就你受益终生啊，千万不要见好就收啊啊。
4: 小的一颗心可以承载多少痛。
0: 唯有李世田，他说我甲状腺结 节好几年没复查了，也没什么反应，是不是应该去复查呀？当然了，你光说你有甲状腺结 节，你也没说你的级别评定啊，假如说你是3级或者4级呢，4A 呢，对不对，那这么多年不去检查，那有可能从良性的变成恶性的，自己有病应该自己更清醒一些啊，定期检查啊。
4: 这一首歌爱起头。
0: 唯有金石，他说我小外孙女2周岁经常便秘，有时候3-4天不便就要用开塞露，小孩子哭闹求解。这个事儿啊你这么办，第一，这孩子每天排便的时间你要把它挪到上午去，很多家庭里的孩子排便都是晚上排，这不对，正常人类排便时间应该是晨起后半小时啊，所以当家长呢要养成习惯，这孩子早晨睡懒觉我不管，但他起床之后半小时之内你要让他去排便，而不是忙忙叨叨的穿衣服吃早饭送幼儿园啊，这是个习惯培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小孩饮食啊一定要少吃高脂肪的食物，奶油糖类还有那肥肉不要吃，吃就吃瘦肉，然后一定要增加素菜的比例，蔬菜呀、茼蒿，对不对，芹菜这些长杆的白菜要增加这个比例，每餐都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蔬菜才可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问题，你只要能做到，孩子便秘的事儿就能解决。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8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好的，是这样啊。
1: 嗯。
2: 我呢，今年是那个，我53岁。
1: 嗯。
2: 我这个眼睛干涩问题比较严重，然后也去当地医院治疗了，做了那干眼症的，不是有干眼症的那个干预治疗嘛。
1: 嗯。
2: 然后效果不是太大。
1: 是哪种性质的干眼症呢？
2: 干眼症就是我就是平时用电脑可能用的比较多，
1: 啊、
2: 电脑手机的。
1: 那行，只要不是这个干燥综合症就行。
2: 哦，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干燥综合症呀、
1: 啊？这很重要啊！刚才我说了，干眼症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呀。
2: 哦。
1: 如果是这个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引发的这个干眼症，那不好治呢。但是如果仅仅是视疲劳用眼不当引起的，
2: 哦、
1: 那好办了，适度休息，吃点明目地黄丸，吃点这个蓝莓黄素。
2: 哦，明目地黄丸，哦，马上去药店买。
1: 对。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侄儿，就是整个人比较偏瘦，今年30岁了，身高1.7米，体重呢只有，连衣服一起穿的只有50公斤。
1: 啊。
2: 稍微偏瘦一点，然后他是早几年得了那个结肠炎，后来完了看好之后，他就一直就是人胖不回来。
1: 明白。
2: 嗯，
1: 让他吃益生菌呐、
2: 吃益生菌是吧？
1: 吃益生菌，调整这个消化道的免疫环境，调整完了之后，再给他锻炼身体，然后做力量性的训练，就上来了。
2: 哦，这样是吧？这吃胃口也还蛮好的，我觉得他
1: 跟吃喝没关系，他是吃完的东西不能用。
2: 哦，吃完的东西不能用
1: 啊？对，
2: 哦、
1: 他的脾，你把原料给他提供去了，他的加工厂效率低，当废品都扔掉了，浪费大。就是脾肾不足，最终是要健脾补肾，但是要先吃益生菌，调整消化道里的菌群环境。这样把它的这个运转能力提上来，然后我们再去通过生活方式去锻炼。
2: 行，好的，那我知道，我的那个药是叫那个明目地黄丸是吧？
1: 哎，对了。
2: 好的，谢谢你铁峰老师啊、谢谢。
1: 再见。
2: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3: 北京时间20: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永上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胖师力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 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1: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86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2: 老师好啊，就是我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啊，18岁的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现在已经52岁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个右髋关节啊，包括那股骨头啊，就是、
1: 嗯、
0: 日常已经比较困难了啊，就是行走啊，或者日常工作上面啊，就我想呢，就有没有相关专业一点的啊，
1: 嗯，
0: 最好是中药方面的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这些医疗资源啊，想去了解一下，去有针对性的治疗一下的，你知道？
1: 啊，强直性脊柱炎呢？是个疑难病，免疫病，得这个病的人很多。
0: 现在是影响到这日常工作啊、生活啊，就是这个股骨头，右髋关节的股骨头啊，就是很痛，就是啊，很不方便了，就是现在靠吃那个，一些止痛药方面啊，来维持的日常的意思啊。
1: 嗯，我刚才说一半哈，这是一个疑难病。它的治疗是持续终生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没有办法把强直性脊柱炎完全治愈。说就这个地方治疗，然后就，能给你经过一段时间，你们就全给治好了，做不到。
0: 嗯，
1: 很多名人都有这个病，
0: 嗯，
1: 治了这么多年，他你看他还能够保持正常的生活。你18岁得这个病，你当时啊，症状控制住了，没有发展，其实这事儿没完，你当时应该继续治疗就对了。而且
0: 我从18岁一直治疗到30来岁啊，然后才可以慢慢的可以参加工作，等于是啊，
1: 是吧？
0: 原来都是在，因为我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右髋关节嘛，它没法行走嘛，等于痛的啊。然后到30来岁呢，稍微好一点了，因为不停的治疗嘛。然后呢，当时自己呢也是比较积极的啊。然后一直工作到49岁、50来岁的时候呢，右髋关节又开始痛了，等于是啊，就是30几岁到40几岁这段年龄呢，没有去治，等于是啊。就是日常只要保持行走，能够工作就好了，就这么个意思了啊。那现在呢，就痛得厉害，右髋关节啊，影响到这个工作啊，这个日常了，已经是啊，就比较难受，就是啊。
1: 那你看你在浙江什么地方治的？
0: 这当时的是在浙二啊，包括省中医院啊，那个吃的中药啊，吃了好多好多，等于是啊，然后呢也不能经常去，就是刚去那个方嘛，然后药方呢在这边，我们金华这边嘛，然后自己抓的药，等于是啊，不停的吃，等于是啊。现在呢就是比较难受，想问问老师看啊，就现在比如说附近啊哪个医院好一点治疗这个东西的啊，包括我这个右髋关节就是右边的股骨头要不要置换啊？我上次去医院了，他说让我把股骨头换掉好了，他说啊，可能这样会好一点啊。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的，是想问一下老师。
1: 如果咱就说髋关节置换这个事儿啊，髋关节置换的目的啊，不是为了治强直性脊柱炎，而是为了恢复你、保住你的行走功能。
0: 对，是
1: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只要是我们功能损失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它就是影响你不能走路了，趁年轻把它换了，这也不是不可以，这是可以考虑的，关键看有没有必要啊。
0: 现在是靠吃止痛药啊，比如说稍微什么双氯芬酸啊，什么东西吃一下呢，稍微好一点，能够走走，这意思啊。如果不吃的话呢，真的有点可能会卧床不起的意思啊，那就影响到工作啊，那整个家庭啊都会影响到的意思啊。
1: 哎呀，那咋整呢？你说，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疑难的一个病。这一二院呢，其实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哎，作为一种罕见病啊。这个浙医二院呢，在我们全国那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啊。好的。
1: 然后单纯咱就讲风湿免疫科，这属于风湿免疫科的疾病嘛，哈。风湿免疫科呢，如果在我们江浙一带，哪儿比较强呢？上海的交大的仁济医院
0: 啊，
1: 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你要说用中医结合这个事儿，就没有一个定下来的结论，说哪的中医治这个最好，没有。因为他强调的是个人修为，一人一法，他这个患者治得很好，到你那儿就不一定好了。他这点跟西医有巨大区别。
0: 我现在呢，就是说连。

0: 连这块等于是哪个地方稍微好一点都不太清楚的，等于是
1: 啊，
0: 所以像
1: 那
0: 你包括
1: 江浙，那
0: 你
1: 看就上海的人际，然后南京大学附属的鼓楼医院，
0: 好的，
1: 然后交大的瑞金医院，这都是特别强的。
0: 好的，到时候我去过去看一下。我本来意思是啊，我是不太想把那个股骨头给它置换掉，我想吃点中药啊，能够保守一下，能够走动一下，日常生活不影稍微不影响呗，就算了，等于是啊，这么个意思。
1: 你可以考虑，可以去试，但这里边一定要和一些具体细节结合。我要提醒你注意哪些问题呢？哈，中医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呢，中医治疗成本高，成果不稳定，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有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坚持的时间也不短，最后发现没什么希望，放弃了。这就跟搁地里挖金子似的，你再挖一锹就能挖着金矿了，你不挖走了，这种事儿可不少啊，前功尽弃呀。
0: 这样子的，好的好的。这个事情，这感谢老师的啊，我给我们指明方向了，我们过去看一下，有方向性一点，等于是啊。
1: 对对对，你试试吧啊。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再见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百合说：“我体检颈动脉有斑块，医生说不用处理，定期复查就可以。我能吃大醉激酶吗？”可以啊，人身上的血管啊，用到40-50年之后，它是一定有斑块能被我们观察到的啊。当然了，这话说的不严谨啊，不一定能观察到，就是可能感受到，它会影响啊，我们的身体会有症状表现。现在最早的报道啊，前一段时间我跟中国医大的这个心血管外科的专家在一起讨论，他们提到说，临床上通过生理解剖，4岁就开始长斑块了啊，蝴蝶状的斑块啊，在颈动脉里啊，不是在颈动脉，在动脉血管里啊，虽然它不是很厚，但已经有了。那么人从10几岁斑块就开始一层一层的形成，虽然很薄，但是到了40-50岁的时候，斑块呢叠加的厚度就可以影响人的症状了，身体上就能表现出来。所以呢，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说身体里绝对的干净没有斑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只要有就可以吃纳豆激酶，只要有这个风险啊。年龄因素也是斑块形成的因素之一，所以人到了一定年纪，像我这样50多岁的人，条件允许，意识足够，纳豆激酶能吃尽量吃。在人间，微友云朵，我今年61岁，头部做核磁共振发现脑内散在脱髓鞘病变，请问该怎么治疗啊？这个主要针对症状治疗，而这件事情呢，具体治疗完全取决于你的精致医生的态度。因为你说你核磁共振只是发现有这个病变存在，但是治的到底怎么样啊？我不知道。病情跟临床症状结合的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在临床里比较严重的患者应该马上住院，并且大量的用激素。相信你肯定没到这种程度，如果是的话，你的医生会留下你的啊。这些事儿我都不清楚，所以我建议你听你神经内科医生的安排，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微友丽姐说：“迪峰老师，我突然间手就肿了，脚也肿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哦，这原因太多了，感染的原因、内分泌的原因啊，包括这个风湿痛的原因、过敏的原因，太多了，这说不清楚啊。你要是突然间肿了，我建议你马上到医院，你是急诊也好、普诊也好，你让医生给你看一眼，有一些血液的化验该做得做，根据这些结果，我们再一步步往下判断，好吗？暖暖的阳光洒在微友放飞说：“我家有一个27岁的小伙，经常嘴唇干、爆皮，嘴唇周围干有点痒，而且眼角和下眼边肿痒，有时候抹一点红霉素软膏，不抹就不好。麻烦你给建议建议，这什么毛病？用点什么药呢？”第一，这个小伙子应该坚持健脾；第二呢，他应该常年的吃一点益生菌，调节胃肠道的
1: 黏膜免疫功能对他病情康复有帮助啊。要抹抹什么呢？抹芦荟胶，这就是过敏呐 啊。唯有英说，这是我上医院的检查报告，我想做手术，医生说太小了不用做，你看看不吃药行不行？淋巴结节0.6×0.5。哦，首先呢你这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0.5以下的结节，医生就拿刀拉开了去找，他找不着，明白吗？太小了啊，人呢是有机生命体，他那些零碎啊，发现各种各样的小包小块啊，不是说在 B 超下我看见了，到做手术的时候就一下能找到，不是的，他可能打开了时候找不着了，那多麻烦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再等一等，你别着急，药呢没有必要吃，你现在不没有别的啥症状吗？甲功不都正常吗？所以说就没有必要用药干预。首先用药，我们大家得养成一个习惯，得明白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啊。你用药的目的是想把这个结节弄没有了，有一种药叫小金丸，吃了吧挺费劲的啊，你说长期吃也不少花钱，吃完了之后关键是你看不出来啥啊，没必要，等一等吧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金红老师。
1: 哎，您请讲。
2: 我就咨询我爸不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年纪80岁了。

0: 那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
1: 维生素 K 二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四袋，甚至吃六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的癌症？
0: 就是那个，
1: 是直肠癌是不是？
0: 直肠癌。
1: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0: 红景天
1: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啊。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0: 也
1: 然
0: 是
1: 后，
0: 吃的是吧？
1: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呐，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啊，别的咱也挡不住啊。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孢子粉是
1: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0: 好的好的，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1: 那都是药店买。
0: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嘞，哎，拜拜。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10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4: 铁峰老师，我要麻烦您一下哦。我是身上痒了。我现在想想好像是5、6年前哦，我记得我也是天热起来的时候，我是肚子上、腰上和大腿上痒，我就去三医院看了说我是季节性皮炎。然后我配了那个复方醋酸理他剂，就这样养了，就这样擦擦。比如说是去年啊、前年啊、前前年这几年还好，就是天热的时候也不是很厉害。那我就用这个复方醋酸理他剂，那么擦完，那么后来擦完了我也没去配我就用风油精这样擦擦，风油精擦擦呢就这样也过去了。那反正到天凉了嘛也就好了但是呢。去年呢好像还好，去年特别好，好像没怎么痒，到反正到8月份我记得已经是一点也不痒了。但是今年呢特别厉害，那个铁峰老师一开始也是用风油精这样擦擦，晚上睡一觉醒来感觉很痒，就有抓一抓一味道，那么晚上睡不好了嘛，那么我就又去三医院配那个复方醋酸理他剂擦了那么到后来呢，就现在嘛就这样一直擦着擦着，那么现在呢，后来呢到现在就是脸上也会痒，这么手背、手心上也都会痒，身上什么地任何地方都有的时候都会出现痒的。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痒的事儿不用再描述了我想问，你医生给你诊断的是季节性皮炎吗？
4: 哎，是的。
1: 你痒的时候身上有皮损，就是凸起一块，对吗？
4: 哎，痒的时候，我现在这几天我看到我手臂上痒了我看了一下，手臂上有红的一颗。
1: 凸起。

0: 的这个皮损，当氧消失的时候，它也会消失吗？
1: 那也会消失的。
0: 啊，然后皮肤不留任何痕迹，对吗？
1: 那我到过的地方就是禁言了，禁言的去掉了以后，好像有个疤斑一样，这样还没退。
0: 啊，那正常，那是你挠坏的。我说这个，
1: 是我挠坏的，哎。
0: 我说如果我没有挠它的话，那个位置是可以消失，来无影去无踪的，对吗？
1: 哎，是的，是的。
0: 好的，你这个病发作的时候跟温度有关系没有？
1: 有。
0: 你只看了这一次医生吗？
1: 哎，我就这么看了这样一次。
0: 我怀疑你这个是胆碱能型荨麻疹，我听着像啊，但我没看着，我不能定。
1: 哦。
0: 所以你要去重新看一下啊。
1: 哦哦，还有铁峰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情问你一下，就是我的耳朵啊，耳朵呢，就是说是那个前段时间啊，我老是用小米手指头，就最小的那个手指头啊，就是去挖这个耳朵的。这个我想看这个小米手指头嘛，反正伸了到耳朵里面去，就在耳朵洞口这样挖挖的，我想以为没事的啊。那么那个时间好像是花了挖了好长段时间了，有时候一天要挖好几次。到后来呢，感觉这个再挖进去呢，这个小米手指头挖进去了，感觉这个耳朵这个洞口这个地方也好像有点湿糟糟的啊，湿糟糟的嘛。那么我想，哎呀，可能这个皮肤给我有点挖破了，可能有点挖的有点红兮兮的，有点湿糟糟的。因为耳朵里面我想不会出汗的嘛啊，但我想可能过几天反正总会禁言了，眼睛下来嘛，脱掉嘛，我想很好的了啊。那么就是说现在呢，看看就是眼视疲劳了。那个铁峰老师，眼疲劳嘛，就是我现在担心就是这个眼疲劳了，这个比如说他这个眼掉下来的时候没掉到耳朵外面，会不会进了耳朵里面去？就是这样，不是我
0: 你想多了，你这是真菌感染。
1: 哎，就是说我就是老是扎呢，这个皮肤有点给我扎的已经红红的，有点湿漉漉的感觉样的。
0: 你那是刺激啊，物理刺激导致的。你这个老掏耳朵痒，那是因为真菌感染啊。
1: 哎，以前我也自己不好，其实耳朵也不怎么痒，我就这么小米手指头，我想这样扎扎嘛，我想这个洞口有脏东西扎扎掉啊。这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盐接在这里啊，就是说掉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不是朝左侧睡，朝右侧睡，朝天睡，这样子我一个个姿势的时候，比如说我洗头的时候，头不是朝天，朝下，这个掉下来的盐如果还没掉到耳朵外面，会不会掉到耳朵里面？
0: 不会的，你想多了，跟它没关系啊。
1: 这个不会掉到耳朵里面。
0: 啊，对对对，啊，可别胡思乱想了啊。
1: 铁峰老师，那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我想的眼，我这个思维是应该，我想等到他眼睛掉了，眼睛老了，颤掉了，总应会好的吧？啊，
0: 跟那没有关系。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真菌感染。
1: 哦，你真菌感染，现在我看看耳朵洞口都是结的痂，就是菌炎就在这里。
0: 这到皮肤科一块看啊。好，就这样啊，
1: 哦，
0: 再见啊。尾号83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好，
0: 嗯，
2: 我今年62岁，做了个腰椎滑脱手术，现在已经4个月了。现在我可以下楼锻炼不？现在下楼的膝盖疼，膝盖还肿着呢，脚抬不起来，腿硬。啊，组长，
0: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哈。按常规上来讲，手术4个月，那就是120多天，应该都已经恢复好了 啊，是可以正常行动的，多数是这样。但是你这个能不能，我不敢定。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类型的手术，手术动了哪些部位，用什么方式，这个固定的，这我都不清楚。这个事儿你最好跟你的医生沟通一下。一般来讲，由卧床休息状态转为正常生活乃至康复运动状态的时候，都需要由医生再拍个片子看看这个骨骼这个生长的情况才敢下结论。这不是说我觉得到日子了就可以了，明白这意思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你说你这个膝盖关节疼胀这个事儿，这跟你腰椎手术有关系吗？
2: 不知道吗？现在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2了。
0: 您这个年纪的人呢，就算没有这个手术啊，出现膝关节的肿胀疼痛都不奇怪。为什么？中国妇女骨质疏松啊，更年期后骨质疏松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出现膝关节退行性改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几乎每2个人里就有1个人是这样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 一是在家里要做好理疗，要做好减重的工作，就是你这膝关节不要承重太多。如果你体重很大，走、跑、跳这些运动尽量少做啊。
2: 嗯。
0: 同样是运动，也要在膝关节不承重的情况下来做。比如说我们平躺在这个地上哈、啊，我们举腿啊，或者是做这个小燕飞，做这些运动，但前提条件都一定要有你的医生给你做完诊断之后说你可以做了，你才能做。
2: 嗯
0: 嗯，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记住我刚才说这个规矩，骨头手术之后能不能重新开始运动，在这之前一定有一个过程。医生说你拍个片子我看一下，这个片子是一定要拍的，好吧？
2: 好吧，
0: 哎，
2: 好吧，
0: 好，哎，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很多人一补就上火，因为火往上窜，脚底下的水它就不够用。除了用药，还可以摁摁穴位啊，摁什么呢？摁足底的涌泉穴。涌泉穴在我们的脚底，是人体最低的穴位之一，是肾经的起点。按摩涌泉能够把虚火引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让火在下面温煦全身，而不是在上面让人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用按摩涌泉穴的方法，再配合我们的清补思路，一个在外引火归元，一个在里面滋阴配阳啊，内外配合效果会更好。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全国各地的乐龄芳华服务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啊，我们为老年人的服务内容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从最基础保障吃喝穿用、情感陪伴，到如今所有的服务内容呢，都是要围绕着以健康为核心进行展开。毕竟现在呢，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

0: 老年人群体的占比越来越大。因此呢，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让他们少生病不生病，那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不仅能减轻社会的医疗负担，而且也关乎到家庭的和谐幸福，减少医疗压力和家庭生活的压力。那么如何能让老年人实现少生病不生病啊？这一定是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行啊，比如说情绪心态，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啊，这个乐龄两个字我也是经常的提到的。简单的说，就是即使到了老年阶段，依旧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甚至是到了年纪，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还能老有所为，继续的为社会、为家庭、为自己创造价值。还有呢，比如说科学的健康管理的方式。那么健康管理是什么呢？大家也能明白一件事儿哈，就是生病了去医院，那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没有人能每天都去医院哈，甚至是住在医院。所以说对于健康的管理啊，这个大多数的时间是要靠自我来完成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啊，一旦急性发作了，那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呢去就医救治。而通过及时救治到了平稳期啊，每天指标的控制啊，规律的用药啊，这都是要靠自己来把控完成的。那有句话这样讲的很对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呢，学习科学的健康管理啊，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实现未病预防、以病防复、病后康复一整套的环节。这是我们实现乐龄晚年非常重要的保障。啊，借亚当斯的一句话来说，什么是健康啊？健康是让你感觉到每天都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那这和乐龄晚年的概念是一样的，享受无病无痛的快乐晚年，身体健康呢，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那么我们伴随本期节目的开始，也是怀着对未来健康长寿的美好的愿望，一起跟着名师学方法啊。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出高级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欢迎您。
1: 谢文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顾老，刚刚我又一次提到了就是老龄化的问题哈。
1: 对。
0: 这也是咱们国家现在的一个现状啊。
1: 没错。
0: 包括近些年啊，加入到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些家人，年龄是越来越大了，那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我想他们愿意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一方面呢是他们身体健康保障的必然的需要啊。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啊，那对于每一个老年人的照顾和关怀，那是非常的暖心细致的。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加入这个大家庭，确实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健康收获，给他们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
1: 好，
0: 我们的团队呢是不断的在提升能力水平啊，不能只局限于帮助家人们做一些基本的指标的检测，那更要帮助他们建立科学的健康观念、行为方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健康干预，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去围绕着展开哈，努力实现让他们身体的健康指标和状态长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一次呢，把您老有幸的请过来，也是希望哈，您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啊更好的这些方式方法。所以说您老一定是受累了。
1: 哎，不客气啊，这个也不辛苦，我愿意做这项工作，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不也属于老年的群体当中一份子吗？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关乎老年群体的健康，当今来讲也是关乎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再从个人而言呢，我觉得老龄化呀这个词啊用的不是说太好。
0: 嗯
1: 啊，为什么讲呢？这词儿听起来啊会让感觉有种负担啊，好像是这个老人多了啊，或者是人要到老了就没有用了，会变成累赘了，是吧？变成这个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了。我觉得这个词啊用的让人感觉到很累呀、啊。反倒是我觉得呢，就像写着你们呢说这些年也是一直提出来一直在做的是六零这个概念，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你当时提出这个乐龄芳华这个事业啊，你应该也是知道这个词最早它可不是说咱们国家或者是咱们国人提出来的，是吧？它应该最早是新加坡那边应该是最先提出来的，没错吧？
0: 嗯，对，这个乐龄啊它是我的爱人建军当年告诉我的啊，乐龄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生任何一个年龄段那都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即使是到了晚年呢那更要追求自己的快乐，那不能让自己被年龄的增长给局限住啊。
1: 嗯，没错，换一个说法，换一种理解认识的方式，你看看这结果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受。乐龄这两个字啊很有力量，我想这个词会给很多的老年人带来追求和快乐，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带来乐观积极的态度。我们这一生啊一般来说我们要分为几个阶段了啊，从童年阶段再到少年阶段再到青年阶段到中年再到老年阶段，这是咱们的一辈子的时间光景。每一个时间段呢都和年龄增长有直接的挂钩。国家提出这个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这里就提出了到了2030年呢咱们国家的人均的预期寿命将达到甚至要超过80岁。
0: 嗯，
1: 你想啊要是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0: 对，
1: 现在像我这个岁数的老伙计都知道啊，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年代真是不敢生病，因为很多病治不起啊，还治不好。因为有数据记载1957年这个人均寿命多少呢，只有 50.7 岁。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这个医疗水平技术有限，一些急性病传染病都有极可能的就要了人的性命。啊，你现在来看随着科学的进步医疗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呢已经有了攻克这些问题的方法。啊，很多病都可以去应对了。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和大家讲啊，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科学的进步啊不单单是对于生活方面的改变是巨大的，给医疗方面带来的进步变革也是巨大的。啊，就像这个我的学生韦宁，你看人家这个回国以后一直想要实现的就是通过生物基因工程的这个科学技术实现人类延长寿命的课题。这个课题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呢想要实现肯定得依靠什么强大先进的科技力量才能实现的。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影响寿命最大的因素是什么？不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这是主要因素。尤其现在很多一种要慢性病长期的疾病的伴随，反复的治疗无望，每天都承受着身心的折磨痛苦，时间长了再逐渐发展成极重危症重症，最终掠夺了生命。 所以我经常呢听见也见到啊，我相信大家也一样，很多人也看看啊，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各种疾病的高发或者突发很早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呢也必须要承认呢，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虽然很多这个慢性病还没有完全攻克，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应对的方法啊，很多病从以前无医可寻，对吧，无药可救，到现在来讲呢，最起码呢还是可调可控了，或者说怎么讲，到如今来说呢，我们起码能实现带病生存的状态啊，最大程度减轻这个患者的痛苦。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变相实现了一个寿命的一个延长了。
0: 还真是这样哈。这几年呢也是因为我一直在系统的学习健康管理知识哈，所以说我一直是关注医疗的一些新闻。
1: 对
0: 啊，尤其是说哪些慢性病又有了新突破，这个好的消息了，那我都是第一时间就分享给我的家人们。
1: 对。
0: 我之所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家人啊，长期的就是被各种的慢性病困扰折磨。虽然说长期进行治疗维持，那可以让他们带病生存，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长寿状态，它是没有质量的呀。
1: 对，是。
0: 那是相当于是在病痛当中煎熬着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了，用了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再加上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就自我放弃了。哎，不再想任何积极的这个方法来治疗了，这样的病患家人们更让人心疼哈。
1: 是啊，
0: 这样的病患，我们更加应该给他们树立健康的信心，还要给他们找到真正适合他们的好方法。
1: 哎，太对了。
0: 所以伟宁他们团队最开始成立这个大课题，来研究冬虫夏草技术突破。啊，说帮助我们国人早日摆脱病痛，实现健康，同时还能实现长寿这个伟大愿望的时候，那我是无比的高兴啊，我更是对他们的能力充满信心。结果啊，他们这项生物工程一干呢，那就是9年多，那真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啊。
1: 当然了，我也经常说一句话是吧，我们这个要给科学进步啊，我们要给它留出时间来。
0: 对。
1: 也要给奋斗在一线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要留出时间来。哎，这些科研工作者呀，因为都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可以直接享受科研成果的人，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很多病呢，不是以前治不好，就代表现在也治不好。现在治不了的病呢，也不代表未来就治不了，因为未来的科学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预测不到。就像如今谁能想到，你看这人工智能，你看这 AI 技术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机器人都可以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了，你更别说是医疗领域的突破，可以讲是日新月异的，发展的也是极快的。那在科研领域里有这样一句话呢，说这个科技的进步啊，是从两块玻璃开始的，一块玻璃做成了望远镜，望远镜让我们看得更远了，看清了宇宙的规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而另外一块玻璃做成了显微镜，它让人类低头看见微观的渺小的，能看见细胞，能看见病菌，能更加直观地看到事物的本质。医学上来讲，通过显微镜观察人体，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构成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就是细胞的单位。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把细胞给打开了，看到了细胞的里面，发现了构成细胞所有的那些物质和结构。你比方说的这个核糖体呀，高尔基体呀，线粒体呀，细胞。

伙等等。你说大家伙以为到目前来讲就到这一步了，这算是结束了吗？啊，还没有。科学家还在继续的研究，他们在细胞核当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遗传物质，比如

0: 继续的研究，他们在细胞核当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遗传物质，比如说 DNA、RNA 共生凤啊，老鼠的孩子是会打洞。你看这个孩子双眼皮是遗传的谁？你看他身高遗传谁？还有的是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你看这孕妇产检的时候还会做基因的筛查，是吧？避免出现唐氏儿啊，出现一些先天性的问题。你说这些都是谁来决定的？啊，现在很多人都能说出来，这不就是基因吗？而大家都听过叫 DNA，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细胞当中的核心物质之一啊，包括这个。你看咱们现在人，你看这个感冒了啊，身体出现炎症了，到医院干啥？去化验。大家伙看这个化验单上，你还写什么啊？什么中性粒细胞啊，嗜酸性粒细胞啊，嗜碱性粒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单核细胞啊，肥大细胞等等。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医学界已经很早就开始从细胞层面，甚至从更微观的层面去分析一些疾病的生成产生的原因了。啊，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为例，你不管是这个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最早对这个糖尿病的认知都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外在的一些表现来观察。哎，说这个人呢，口干口渴，多饮多尿啊，三多一少，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尿液方面，哎，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排完尿以后，说这尿都能引来蚂蚁。是发现这尿是有甜味的，所以就定义把这类问题呢啊叫糖尿病。治疗的方法早期，你看这糖尿病的调理呢，就是以降低血糖为主，通过各种药物说把血液当中的这个过高的这个葡萄糖想法给它转化代谢掉。结果什么样啊？这越是降糖啊，这患者就越瘦，身体就越虚弱，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啊，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什么原因呢？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进步，认识到了细胞的层面，发现这胰岛是由多个细胞所构成的。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胰岛的白质细胞。白质细胞是专门来调控胰岛素的含量，啊，释放胰岛素来调控血糖的。咱们这个血糖不受控制，主要因为这白质细胞出问题了，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这是普遍的这个糖尿病二型的，都是这个原理。那么针对一些一型的糖尿病，啊，是因为啥？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细胞出现缺陷了。这免疫细胞本应该呢去攻击外来的这些不好的这些坏的细胞，什么细菌、病毒等等这些致病的病原体。结果呢，免疫细胞自己出现混乱了，开始攻击这些胰岛好的细胞了。比方说，它攻击这胰岛的胚胎细胞，造成胰岛的胚胎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死亡，才出现这种叫一型的糖尿病。那我刚才讲的二型的呢，就是胚胎细胞功能出现下降的，没办法分泌足够胰岛素的去调控血糖的，这是二型。所以近些年来的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糖尿病的攻克方向早就不是以单纯的控制血糖为主了，而是以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恢复胰岛免疫细胞的功能为主了，以及对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进行进一步的分解，认识到了全糖和酮糖对于身体其他组织细胞造成的伤害和破坏了，都开始从这方面开始着手重点考虑了。
1: 嗯，对对对，这个还我还真就知道一些哈，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他就是在这个领域很有成就的，回国以后就专门研究这个方向，而且是已经有了成果了啊。我们有一小部分的家人们都已经应用上了。
0: 你看看，这都是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吧？对于疾病的治疗手段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1: 对。
0: 带来的结果呢，它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1: 嗯，那顾老，我发现哈，现代医学对于说这个细胞这个概念已经是很广泛了哈。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而言，那通过细胞认识了解。

0: 的时候有很多的局限性，没有办法把它推广打开，短期内还普及不来。啊，还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方无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慢性病的调理方向了，从细胞层面上更能找到突破口了，但是我们没有明确的方法。啊，到底该用什么物质或者用什么样的办法能从细胞的角度去进行干预，啊，能介入到细胞的内部去发挥作用，就这一点就很难了。啊，这叫有方但没有法呀。越是难啊，越要想办法去攻克，技术的攻克、药物成分的攻克、萃取都要做啊。这个近些年，尤其这个中药与科技结合以后，出现了很大的转机了。这都是我在40年前就提到的，这个中药要进行现代化、走科技化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可看这个中医药在远古上古时期，没有任何的发达的科学技术，全靠理论和经验去使用。很多病呢，也都是推断，看的呢也并不是很直观。中医讲这个肝心脾肺肾，与现代解剖学讲的肝心脾肺肾还不一样。啊，你解剖学看到的呢，是啥？是各种各样、各种类型的细胞构成了每一个脏器的组织，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功能和代谢的规律，啊，知道了病变的产生是具体哪些细胞出了问题。而中医看到的是什么？是五脏，是五个形状各异的一个器官的整体。你要依照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知道了心是主神志的，肺是主呼吸的。啊，主营类之气，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肾主收藏，这些都是五脏正常运行所必备的五种功能。啊，你任何一个脏器受损了，气儿不足了，或者血不足了，或者是劳伤劳损了，器官功能它就会减弱，人就会不舒服，继而继续发展转到实质性的病症。所以中医针对脏器的治疗都是整体性的去治疗，和现代医学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现代医学因为能看到细胞了，哪里的细胞出问题就针对哪里的细胞直接干预，没出问题的他不会去理会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要肺脏发生病变，中医会对整个的肺脏连带着肾脏、心脏会同时去调理。啊，因为中医讲他们都是相通的，所以必须得整体看待，整体治治疗。西方医学怎么办？他会先化验去分析，研究肺脏这些所有这些个细胞到底是哪一类的细胞出现的病损。啊，因为构成肺脏的细胞种类有很多，你得找出具体是哪一类，啊，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啊，包括心脏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医会针对心脏、肝脏、脾脏、啊，肺脏、肾脏，甚至整个的这个脏腑。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一通调理，整体治疗，西医呢只会针对于心脏。啊，这些所有的细胞进行分析和干预，到底是哪些细胞出问题了，然后针对这些受损病变的细胞进行治疗干预。啊，而且在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上，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现代科学已经完全重视了，最终它都得进入到细胞以后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怎么办？还得要通过技术搞成分的提纯提取，研究分子量的大小，怎样才能这个穿透细胞膜，把能介入到细胞这里。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能发挥作用啊！你药材药物成分你再好，它不能够进入到细胞的内部。

0: 进不到里边去，它就发挥不了作用，是吧？就像咱吃饭时，你饭菜做的再美味，你吃不到肚子里，你吸收不了，它没有用啊。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现在很多人就说现代医学药物虽然是效果快，但是伤害也很大呀。要是选择中药呢，虽然是副作用小了很多了，但是感觉效果还是很慢。那是不是和这个技术发展有关系啊？
0: 这个问题啊，确实存在。甚至十几年前呢，我还听过有人说了，说中医毁就毁在中药上。
1: 为什么呢？
0: 啊，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不是说这个中药不行，而是中药的发展还是慢了很多呀。
1: 嗯。
0: 啊，这各种植物药材、动物药材、矿物药材吧，种类也很多。任何拿出一种来都是好东西，但是啊，你不进行深加工，你不搞浓缩萃取，不搞提纯，这作用它就会受限制。那我们说这个中药难道没有寻求发展吗？有啊，也一直在改良，逐渐也有了各种炮制的工艺啊，有的药材要久蒸久晒，有的可能要用弱锅大火去翻炒，还得用酒泡研究等等，把炮制技术也进行了升级，目的什么？不就是为了吸收更好，增强效果吗？降低药毒吗？再到后来也开始走科技化的道路，走中药的深加工，搞浓缩，搞萃取，搞提纯等等，结合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技术，就能把这个中草药材当中很多有效的成分能直接就给提取出来了。
1: 嗯， 嗯，
0: 再就是呢，能把药材本身的很多药物的毒性都给剥离给去除了，这都是好处。所以说中药如果能结合高科技的技术手段，那就会插上腾飞的翅膀，就会给咱们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所以国家现在呢也是大力的提倡中药的现代化，走科技提纯提取的道路，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1: 您说这一点呢，那我真是非常非常认同啊。就像您和伟宁对这个冬虫夏草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科学研究，9年多的时间呢，成功的分离出了虫草当中诸多重要的有效的成分物质。那我自己我就是受用者之一啊，我是亲身感受到虫草进行这个科技化提纯之后的一个好处的。
0: 你胆敢，这个你自己也感受到，
1: 对，我亲身体验了，
0: 是吧？我为什么这个，你看我当年加入团队都是一把年纪了，还要和伟宁他们一块搞这研究，就是我觉得这个，伟宁啊，要攻克实现人类长寿的课题很了不起，而且伟宁在国外学的还是生物基因工程学呀，包括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我相信我这学生只要他有足够的信心，一定会有结果的。结果你看怎么样，是像我当初的预料和预判一样。伟宁呢，人家带着整个团队虽然时间比较长，9年多的时间人家实现了冬虫夏草的高效的生物提纯提取，把虫草当中重要的物质成分也都提纯出来了，而且实现了高活性的吸收和利用。比如之前和大家讲到像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呢、再比方像虫草的腺苷啊，都开始在临床当中进行应用的，得到了广泛的验证了。
1: 的确是太了不起了啊，这个冬虫夏草真是全身都是宝啊。只要是通过技术的加持，就能让这些宝完全的被我们吸收利用。
0: 对呀，
1: 就像您刚才您提到了说虫草腺苷的提取成功，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个虫草腺苷它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呢？
0: 如果不搞生物提纯，虫草当中这些宝贵的物质成分我们人类

0: 真没办法完全的和吸收和利用的。
1: 嗯，
0: 按照之前的说法，不管是直接也是嚼着吃，泡茶、煲汤、泡酒，还是把红桃打碎了成粉了，你压成片了等等，就这些食用方法，很大程度都容易把里面诸多的珍贵物质成分都给破坏掉了，浪费了，流失掉了。所以伟宁他们呢，把冬虫夏草进行了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个意义太有价值了，实现完全高效的利用了。除了提纯出虫草多糖、虫草酸以外，啊，还有这个虫草腺苷，你刚才也问了，哎，这太好了。首先啊，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腺苷类的物质。腺苷也叫什么？叫核苷。它也是咱们人体细胞本身就存在的一种关键物质。那它到底什么作用呢？它是咱们所有细胞能量也是细胞力量的一个核心物质。比方说我们有时候突然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乏力、疲劳感加重啊，包括出现早衰的现象，一出现各种疾病病变以后恢复得很慢，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的能量代谢异常。什么是能量啊？我刚才讲了，就是细胞本身的力量，细胞的动能不足，动能下降。那么这些细胞需要的力量、能量有哪些呢？你比方说这个三磷酸腺苷，现在这个分子式叫什么？叫 ATP。那么这个三磷酸腺苷从哪儿来的呢？就是由腺苷的物质进入到细胞以后转化化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细胞的腺苷物质一旦缺失了，那么这个细胞就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和动能，那你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对，
0: 哎，身体各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没有能量了，没有动能了，没有力量了，你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是不是就没劲了？不就下降了吗？嗯，然后可能就表现出什么身体乏力、没劲啊。除了以外呢，就细胞的腺苷还有什么作用啊？你比方说心肌细胞，如果说我们缺乏的腺苷物质，就让你心脏跳动变慢变缓，心脏的耗氧量下降。血管这些细胞缺乏腺苷物质，就加速血管的硬化。咱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如果缺乏腺苷的物质，就会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出现炎症反应，反复性的感染。脑细胞如果缺乏腺苷，可能会导致人们大脑反应能力变缓了，下降了，啊，思维能力变弱。哎，所以大家看啊，腺苷类的物质作用特别强大。所以在医学上一直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哎，这腺苷的物质没有任何的阻碍能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核有什么呀？我说了吧，是咱们人体遗传基因的 DNA 和 RNA 呀。
1: 嗯，
0: 那腺苷作为它们最基本组成的单位之一，能够为细胞合成 DNA 和 RNA 提供原料，促进细胞修复、分裂和再生的过程。尤其是细胞分裂再生这一点太重要了，大家要明白啊，我们人体的细胞它是会分裂的，从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你想想我们的生命哪来的？从小小的一个受精卵逐渐成长到婴儿，从婴儿到青少年再到壮年，就是因为细胞在不断的分裂和裂变啊，我们才能够发育成熟。那为什么人会衰老啊？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学的一个过程，就是人体细胞内的腺苷物质的代谢变化密切相关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衰老和死亡的细胞的数量逐渐就会超过什么呢？超过你新生细胞的数量。这是人体衰老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你比方说身体这个表皮细胞，它这个代谢活性和分裂能力下降了，皮肤就会出现干枯褶皱老化的现象， 眼睛这些视细胞代谢功能减弱了，就会加速衰老的进程，影响什么视力的功能啊。那胰岛的细胞，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重要原因就是胰岛的白质细胞分泌胰岛素不足了。现在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胰岛的白质细胞的老化功能下降，这是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通过科学的方式帮助改善胰岛的白质细胞的代谢状态，促进功能的恢复，同时利用胰岛细胞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让新生细胞逐步替代部分衰老的功能受损甚至死亡的细胞进行替代，这不就有助于改善胰岛的整体功能和状态吗？所以说这个腺苷这类物质啊，对于维持人体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为核酸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单位，能够成为细胞合成 DNA 啊和 RNA 的提供原料，同时通过参与细胞外的信号传导的通路，调节细胞的代谢活性和再用的过程。因此来讲，这个维持细胞内正常的腺苷代谢水平，对于保持细胞健康、延缓细胞衰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啊。
2: 那顾老，既然说这个腺苷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啊，那我们怎么该去补充它呢？
0: 腺苷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人体自然合成。
2: 嗯。
0: 这个也是主要的来源。也就是说腺苷是人体天然就存在的。第二个呢，就从食物当中获取，你比方说鱼肉、豆类、真菌类、酵母等等都含有。正常来说，人体在28到35岁之间呢，自身合成这种腺苷是足以能维持细胞和使用的。但是从30到35岁啊，我们往往避免不了腺苷的合成和减少，所以就需要从外源性的补充。那我们说这腺苷的来源这么广泛，那为什么韦宁他们在科研团队啊更重视虫草当中的腺苷呢？因为通过科学发现很重要的一点，虫草当中的腺苷，它的分子是结构、大小、性质，与人体自然分泌合成的腺苷完全是一样的。因为腺苷作为核酸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啊，包括呢 DNA 前体物质，能够为细胞合成核酸能量分子提供原料啊，在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当年韦宁从组建团队开始算，对于冬虫夏草进行长达9年的深度研究啊，从海洋生物到藻类到陆地动物到鸟类到植物，都找到了腺苷的物质。但是结果呢，只有冬虫夏草当中的腺苷与人体细胞的基因是高度的完全性匹配的，也是与人体自身分泌的腺苷是高度一致的。我们搞科研呢，对于任何物质成分的发现和提取都是十分严谨的。为什么这个冬虫夏草昂贵？就是它用科学的这种实验发现和验证，虫草当中诸多的珍贵物质成分能够与人体细胞所需要的物质成分能够完全高度的相似和匹配。关键就是如何能把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完整的不被破坏的还得高活性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被我们人类细胞所应用。
2: 这回我明白了哈，这个为什么韦宁他们团队对冬虫夏草是展开了长达9年多的研究啊。那顾老哈，

0: 夏草当中，你像虫草多糖呢，虫草酸呢，虫草腺苷呢，都完整的把它提取出来。啊，也试了很多的方法。啊，你比如说啊，这个超声波细胞的一个破碎技术，纳米破壁技术等等，能想到的行业里常用的，那几乎都试遍了，结果都是不理想的。要么是那么提取的不彻底，要么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把活性就破坏了，始终达不到我们最终想的结果。哎，一直到了后期，伟鸟提出要用什么呢？高分子活氧浓缩发酵这种提纯的技术。经过我们的措施，哎，确实，这项技术可以把这些活性成分高效的提取出来，还不破坏它的活性。只是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个技术里面涉及到的工业环节太多了啊，其中有一项技术呢，只有国外的一家科研机构啊，他们才具备这种特有的技术，所以没办法，只能和国外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才行啊。但是值得高兴什么呢？合作之后，他们最终的结果是成功的，实现了冬虫夏草里面所有物质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可以被咱们人体完全的高效使用利用吗？虽然说这些技术成功了，但是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中有了一项技术，是通过越有人国外的科研机构支持才实现的。所以伟宁不得不和他们当时签订了一个技术性的合作协议，在协议里面也明确约定了，一旦这个成功以后，每一批次提纯萃取完的这个冬虫夏草这种高活性的原液呀，它是液体的呀，你得有八成的份额都得优先的你供应给海外的市场，就给人家国家供应。
1: 嗯，
0: 这个分配比例说求是讲太高了，我相当于大部分都给人家国外的这个市场供应。所以每当说到这件事，其实我们整个的科研团队心里呢还是很大的惋惜和不安的。
1: 哎呀，属实是让人无奈呀，这耗费这么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好成果，却因为这个核心工艺受限了，那实在是一大遗憾呢。
0: 哎，这份遗憾呢，就是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啊，也比谁都着急，但是你光着急没有用啊，我们只能把这个遗憾化动力。所以呢，自打签订这份技术的合作协议开始啊，你看伟宁就带着团队从来没停下来，继续钻研这个核心技术突破呀，想办法尽快突破的。在外人看来呢，啊，如今已经成功的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的有效成分了，已经算是大功告成，可以去享受现有的成果了。但是伟宁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因为他始终知道啊，自己最初投身这项科研的初心，不是为了和海外这些机构合作来共享这个成果，而是一心的想把这个完整的虫草提纯的核心技术能够牢牢的掌握在咱们国家、咱们国人自己的手里。啊，你实现从头到尾全流程自主研发、自主萃取、自主生产，彻底摆脱外界技术的依赖啊！所以这两年以来，伟宁呢带着整个科研团队，还是和当时一样，每天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了科研探索上、技术突破上。把此前依赖于海外的这项核心的工艺技术当成了眼下最首要重要攻克的难关啊，因为他们心里都憋了一股劲儿啊，要是打破了这层技术的一个壁垒封锁，不靠外来技术的扶持，不靠海外机构协助，完全依靠咱们自己的一个科研技术力量，也能够把冬虫夏草实现全成分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所以说呢，他们还在尽全力的努力着，为了早日实现技术全面的自主化。我相信我们都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这一天成功了， 你想想，我们不仅能大幅的

0: 降低整个研发与生产的成本，还能让咱们国内更多的人都能享受这个技术的成果啊，出来的每一只啊这种虫草提纯高活性的这种原液啊，没必要呢啊把 80% 这个份额全都必须供应到国外，对吧？你想想咱们国家这么大，咱们国内每一个批次只能有 20% 的份额，就这几年来你是清楚的，咱们国人有多少能幸运的用上啊？太少了啊，大多数为啥用不上 啊甚至看都没看到过呀啊，因为这几年对吧，人家技术提供支持成功了，按照合作协议 80% 都供应到海外市场了，所以说这几年来好东西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没见到，都接触都接触不上，这不很可惜吗？
1: 嗯，哎呀，这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哈，而且呢让我感觉也是热血沸腾的哈。伟明他们团队既有科研的坚持，又有着为民着想的初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0: 对呀、
1: 啊、的确是这样，我一直呢都是等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啊，这样就有更多的家人们能够用上这么高科技的一个科研的成果了。帮助他们更好的调理身体，减轻痛苦，那么能够更好的享受乐龄晚年了。
0: 哎，这不都是咱们大家伙共同的喜愿吗？
1: 对，
0: 是不是？
1: 那看看时间的这个节目又到尾声了哈。
0: 对，
1: 也非常感谢顾老您的分享讲解，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嗯、
0: 啊，那就明天吧，咱们再接着说。
1: 好，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咱们看画讲究的是眼力，但现在普遍高强度用眼，早睁眼先摸手机刷消息，对着电脑一盯就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躺下了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就流泪，这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1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试用，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1，40083319121。今天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1购买的，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精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1，40083319121。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000055。

0: 北北将军。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3: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4: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
2: 餐厅吃饭时
3: 啥
2: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来来来，抽根烟。
6: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5: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2: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7: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8: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7: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哎，
9: 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2: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品牌，新场景，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抚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摆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到门旁边吧啊。
1: 留一道门
4: 别挤着了、
1: 啊、给人顺心。
5: 留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2: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围绕着收音机前广大的家人们特别关心的话题啊，就是如何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啊，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讲解。毕竟在当今时代啊，那谁不想健康长寿呢？那谁不想老了以后还能够腰板挺直，腿脚利索，吃嘛嘛香呢，对吧？包括咱们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也是以此为目标的啊，以此为核心去付诸于行动，去完善的。但是问题来了啊，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追求到健康长寿呢？那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说法啊，可太多了啊！有的人说要吃这个补品啊，那个营养品，那还有人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那有了病就及时治疗就行了啊，生活方式规范呢，等等等等。那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还是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啊，著名的中医养生专家、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啊，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聊聊这个话题。顾老您好，欢迎您。
8: 喜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跟大家相聚在这个乐龄芳华这个栏目当中，跟大家伙呢继续来聊这个健康长寿的话题。确实像这个喜儿刚才呢也说的，健康长寿人人都向往，那怎么才能做到呢？这里面这个学问可就大了，包括现在呢都在流行养生，是吧？各种养生的办法，目的什么呢？也是实现有效的啊预防疾病的发生，以及呢怎样去延长寿命的这些方法吧。
7: 嗯，还真就是像顾老所说的啊，我们一提到有关于健康长寿的话题，大家第一个往往都会想到养生，但是养生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或者说用什么方法养生能实现身体健康长寿更适合呢？
8: 首先呢，养生这个词儿啊，字面上意思大家都懂，养护我们的生命。但是想要详细的去讲出来怎么去养，不同的人生阶段又该怎么去养，甚至于讲是该用什么去养呢？我相信很多人是啊，恐怕就很难说清楚，讲明白了。其实养生这概念呢，它是中医提出来的。那么中医讲这个养生，这个养字放在了第一前面，把生放在了后面。养是啥呀？养是养护，是调养。生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生机呀，说合起来养生就是什么呢？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啊，保护好我们身体的生命活力、生机活力啊，让它按照自然的规律健康的去运行。中医养生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叫天人合一，要顺应自然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呐，是自然界一部分，生活在这个自然万物当中。天地，咱们自然界有四时的变化，春夏秋冬。人呢，有生长壮老，那都要顺着这个规律走啊，你身体就好。这就东西什么呢？叫顺应四时。顺应天时啊，你要是逆着来，那身体就能出问题。最简单的道理，你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该保暖增添衣物呢，你没有及时做好保暖防寒，这都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啊，倒行逆施，那你久而久之身体一定它就会出毛病啊。你看，这是这个中医传统的那对于养生来讲的一些基本常识，是吧？那现代医学又怎么看这养生？是吧？你现代医学提出是什么呢？是预防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了，想要

0: 长久的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呢，就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养成良好的习惯。比方说什么科学膳食啊，合理的运动，充足的睡眠，良好的心态，戒烟限酒等等，要养成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才能保持身体长久长期的一个健康啊，能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要起到啊未病先防嘛。所以说现代医学里通过大量的这种流行病学的研究，总结出的这几个大的方面影响身体健康和寿命的一些关键因素。当然呢，这里面也有一些是遗传的基因因素，但是遗传的基因因素讲比例不高，能占到25%左右，剩下的75%都是取决于不良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呢，主张推倡的还是要养成良好生活方式的习惯。
1: 嗯，那也就是说，那不管是中医还是说现代医学啊，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是想要实现健康保持啊，避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么是落到了这个养的这个概念上啊。
0: 对，
1: 不管是良好生活方式习惯的这个养成，还是说中医讲的叫养护调养顺应天时养生方法等等，那么都是当下想要获得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哎，非常正确。真正的健康长寿啊，一定不是大量的药物堆积出来的，你吃再好的药，长期吃也会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大家这个道理都应该懂啊。你看看所有的这个长寿的老人呢，没有一个是依靠长期吃药实现的，你看看他们一定是懂得养生的。
1: 嗯，那一定是这样的哈。那之所以长期吃药呢，一定是身体有疾病啊，而且这个病呢还治不好，全靠药物长期维持。但是这个维持它一定是有期限的，那维持到最后啊，到了维持不住控制不住的时候，那上了各种医疗手段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就意味着生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0: 哎，对喽。
1: 所以说现在医学也提出了新的概念，就是要转变思路啊，把之前的啊以治疗疾病为中心的转移到以预防疾病为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了，要告别以药养医的现状。
0: 对，
1: 那就又回到了养的问题上了。那平时啊就要学会调养养护啊，学会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那要学会提前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0: 哎，对，实际上呢，我们真正想让我们的寿命得以延长啊，哎，让身体保持长久健康的状态，最主要的根基就是这个养，要把这个养字我们把它吃透了，做到了还要做好啊，更要落到实处。只有这样，咱们健康长寿的这扇门咱们才能迈进来，哎，咱们才能踏上健康长寿的这班车。
1: 那这个养啊，具体养什么呢？我相信哈，就这一点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都说不准啊，就知道养生。那我也知道养生啊，但是养生这个概念呢太大了。顾老，你能给咱们详细讲一讲吗？
0: 哎，其实养的内涵呐，是从字面讲非常丰富，涉及面多啊。中医这养生文化传承延续了几千年，这里面的确都有大智慧的。你看现代医学提出来这个预防疾病的概念，你看它重点强调这个生活方式习惯的改变，饮食起居呀，心态情绪运动睡眠，戒烟限酒，实际上它是与中医智慧是相通的啊。中医养生这个养涉及的啊面儿比它更要多一些广一些了啊。你比如说中医会强调，比方养心养肝 养脾胃啊，养性养命养气养血，养阴养阳养筋骨养五脏等等，你看都是养的体现。调养的好，哎，寿命质量就高，寿命就长。所以如果咱们更进一步讲，咱们讲呢，中医讲的养生做好做到了，实际上就是在养命。
1: 说到这个中医养生哈、其实现在很多人充分的认识到了它这一个特殊的重要性了。
0: 对，
1: 尤其是在未病先防方面啊，养生做好了，那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各种疾病的发生。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中医学者呀、专家呀，都推出各种各样的养生套餐啊。你看，有的是付费学习养生课程的，有的是跟着练习一些养生功法的养生操，还有的是购买一些养生的产品来吃来用的。总之呢，这个方法啊特别多。顾老，您毕竟是中医大家哈，您看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更适合全民大众的一个养生办法呢？可以给咱们听众朋友传授一些，那就更好了。
0: 哎，中医养生的办法肯定是很多了啊，我们不可能说把所有的养生办法你都去做到，都能做好。哎，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方法是特别特别重要啊，做到了往往会事半功倍的。那么在这个分享这方法之前啊，我感觉有必要呢先跟大家伙纠正一个严重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啊，你看这个很多人呢，怎么讲呢？就是在这方面呢，应该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因为他花了这钱，他认为，他是为了养生，实际上呢，很多钱花的和养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很多人都有，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呢？
0: 两个字啊，这冤枉钱都花在哪儿了呢？花到补益上了。
1: 补益，
0: 哎，很好理解。咱们现在很多人呢，你注意观察，他们都注重什么呢？注重滋补，注重补益啊。哎，研究补身子、补身体，条件好了是吧？研究吃很多一些名贵的滋补品，有补肝的、补肾的，是吧？补气的、补血的、补阴阳的、补心补肺的、补脑补钙的等等，你看都重点强调的是一个补。很多人也认为，有人年龄大了，哎，这身体机能肯定也有下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多补益，啊，多吃一些滋补的东西，补养补养自己的体格，哎，让自己呢，哎，身强体壮，少生病。实际上，这是很多人的大多数人的一个传统的认知，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是真舍得花钱的。但是我们看结果很重要，结果怎么样？实没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啊？真正做到了很多疾病的预防和发生，到底做到没有啊？
1: 您这么讲啊，我明白了哈，就是现在很多人确实生活经济条件比较好啊，他们就是习惯了，就是花钱购买一些营养品呐、滋补品呐，就是说，想给身体多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这样呢，防止发生疾病。
0: 是的。
1: 那很多的这个养生专家也都提倡叫补益啊，就给身体补充这个、补充那个，重点的强调都是补，而不是养。很多的中医大夫时常把补这个字儿是挂在嘴边儿。难道这个补和养它不是一回事儿吗？
0: 你这问题呀、问到点子上了。这也是我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一个问题。补和养，大家记着，是两股不同的力道和方式。他们各有各的前提和错处，但是很多人的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结果不但没对身体带来好处，反而是越补越糟糕。就像刚才说的，你看现在很多人啊，

0: 错吧？
1: 对，缺什么补什么，对吧？
0: 对，你看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这个补啊，它是一种外力，对吧？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一种填充的手段。嗯，其实很好理解，打个比方，汽车轮胎没气儿了，缺气儿了，啊，你往里打气儿，俗话怎么讲啊？叫补气儿，是吧？这不够嘛，缺呀，这就得往里补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一定是轮胎的气儿不够了，你才能往里补。这啥？被动性的一种外力补救的一种措施。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这个轮胎它不缺气儿啊，但是你担心它以后缺气儿，然后呢你就提前的哎往里面给它补气儿，那你说你想想的结果是什么呢？
1: 那肯定补的就爆炸了。
0: 哎，对喽，哎，就这道理啊，在不缺少的情况下就不要过分的去补充嘛，水满则溢，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嗯，
0: 是吧？身体所有的脏腑需要的各种物质能量，一定是什么的？不是越多越好，是不偏不倚，正好就行。它可不是多多益善。很多老年人总担心自己这个年龄大了，骨头呢不结实了，担心以后骨质疏松，他就经常的补钙，甚至可能所谓的一些进口钙、液体钙，那价格很贵的。结果补来补去怎么样呢？把自己补成高钙血症了。
1: 嗯，
0: 啊，你看看，一旦发生高钙血症，那会危及生命的。你都不知道你缺不缺，你在不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补呀？啊，还有人他不管是自己什么体质，他总习惯给自己补气血，啊，就担心气血不够，吃各种滋补品。结果怎么了？气血在没有虚亏的时候，你卖力往里还在补充，啊，那不就气血旺行吗？补的不就过重了吗？出啥问题？肝火上炎、牙龈肿痛、口舌生疮、湿热内蕴，啊，出现什么大便燥结、皮肤油腻、生疮、湿疹、脂肪肝，加重脾胃的负担，和郁也减退了，腹胀不消化了，没给带来好处，带来坏处。啊，你如果说本身你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啊，还会影响到这些病症的治疗效果，还容易导致什么？你血压、血糖急剧的增高，诱发心脑意外的发生呐，血液粘稠的加剧呀。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呀，你在不缺的时候，可不能往里乱补。如果说我们确认了它已经缺了，不够了，我们用补益的方法去补充一定的量，哎，是可以的，啊，但是问题又来了，啊，那到底假如说我们就缺了，气不足了，血不够了，啊，还是说各种的营养物质不足了，我们需要补，那补多少合适啊？
1: 嗯，我记得有句老话不都说，说缺多少补多少吗？
0: 啊，都这么说，那你说他究竟能缺多少呢？啊，谁给测量这个事儿？你缺多少气你知道吗？啊，你缺多少血你知道吗？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吗？比如说从中医的角度讲，身体的气不足补气，对吧？气种类很多，中气、阳气、胃气、正气、元气，你到底该补哪了呀？然后你到底补多少是补够了呀？啊，我刚才讲到了中医告诉你血虚了，需要补血，你补多少的血算补够呢？肝虚、肾虚、补肝、补肾，你补到什么时候能补到火候？实事求是讲，你就这些，医生是知道缺，但是缺多少，我告诉你，这个大夫自己他都说不准确呀，他没有衡量的标准呐。
1: 那中医开补药，他不是有剂量吗？他不应该有标准吗？
0: 有剂量，但是这个剂量就是个大众的参考。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体质不同，亏虚的程度也都不一样。哎，再讲了，吸收能力也不一样。你给张三用的剂量未必不就适合李四。啊，你更关键是什么？你补到什么程度算？

0: 是刚刚好啊。啊，你不少了没啥作用，不多了那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啊，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我认识个人50来岁，然后他总感觉自己这个有肾虚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啊，他自己感觉的啊，哎，他就说我这个应该是肾气不足啊，肾虚，反正身体各个方面他感觉从表现看就肾虚。怎么办呢？他没事就买点鹿茸什么阴阳货，哎，没事就拿它泡酒就喝，而且还总喝，不长喝了3个来月，一看这精神状态却说好了。但是问题来了，他说我这血压突然间就上去了，晚上睡不着觉，嘴里起大泡，哎，大便干燥，血压高都高到什么程度，167高压甚至更高，而且呢一查肝功能都出现异常。
1: 嗯，
0: 你看看啊，为什么呀？补过头了吗？过犹不及呀。他本来可能只是一些轻微的有一些肾的阳虚之症，但是啊，他这个补法属于叫猛补，这一猛补的过正把体内的阴液就给伤了，叫阴液不足，壮火湿气啊，这补药的火力太旺了，反而把身体的正气大量的给消耗掉了。
1: 嗯，要这么说，那常年吃补药的这些人真得要注意了呀。
0: 哎，对，
1: 那补的过多过猛的会出现负面问题的，这很危险的呀。
0: 对，很多人就盲目的吃一些滋补的东西啊，觉得啥呢？说有病我就治病，那无病就强身呗。你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身体不缺的东西你往里塞是没有，它不但不会变成营养，反而会成为你的负担的。就像一盆花，它不缺水的情况下，你总给它浇水，那么很快不就烂根了吗？花不就死了吗？所以这就是在不缺少的情况下，一味的往里补，最终导致的结果。而且从这个中药材的角度，很多药材都是有偏硬的，对吧？人参偏火，阿胶偏腻啊，鹿茸偏燥啊，地黄偏什么偏滋腻。你不管身体出现情况，你长期吃一些偏硬的东西，你身体的阴阳这种平衡它就会被打破了，阴阳失衡，百病丛生，它不出问题才怪呀。
1: 那把这个补换成养，那就不一样了吗？
0: 哎，养的概念就更大了。哎，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的补益。养是什么呀？我们从字面的理解是好理解，养是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生？
1: 对，
0: 它不是属于被动性的发力吧？啊，是顺应身体本能的，它是柔和的、均匀的，啊，没有偏薄之分呐。所以养是最好的状态。你看平时我们怎么说话呀，我们叫养儿育女啊，养孩子，没有人说补孩子的啊，说赡养老人呐，啊，你看都强调养而不是补啊，休养生息也强调都是养的重要性。大病初愈了，医生大夫告诉你怎么说，说回家好好的怎么的啊，
1: 养一养，
0: 哎，回家休养啊，没有医生告诉你说你病啊，刚刚好，回家再好好补一补，没这么说的，你记着。啊，
1: 嗯，还真是这样。这很多人身体有病了，尤其是一些像什么老慢病啊、重病啊，就老话总说说现在身体有病，什么也干不了了，回家养病了。
0: 哎呀，你看这话说对了。我们听董事说话说，哎呦，这个人哪儿去了呢？看不到了。这人呢，身体最近不好，在家休养呢。啊，别人说，哎呦，这个人的身体不好，回家补去了。
1: 对，
0: 不可能。哎，这里面很有大学问。养病，养病，你看重在这个养字。很多人认为这个养病怎么个养法，躺着什么都不做啊，干等着，那是不对的。啊，不要这么去理解啊，养也是需要方法的。
1: 嗯，
0: 怎么养？养的是什么？用什么去养？首先第一个，养一定要

0: 选用柔和的属性平和的方法。因为什么？要给身体创造一个慢慢的自我恢复修复的良好状态和环境，让身体自己把问题就能解决好，而不是用外力去强加，蛮力的去干预，强行的去补充。你得需要拿出时间精力，慢慢的一点点的去恢复去调养。这就是修养，修养了是吧，都是什么，需要一个自然的缓慢的柔和的去逐渐实现，切不能过猛和过急。
1: 哎呀，顾老，既然说这个养比补更好，那为什么市面上它铺天盖地都在讲补呢？你看说各种补益、滋补、补充，哎呀，补这个补那个，很少有人说这个养啊。
0: 这也是个根源的问题、
1: 嗯、
0: 有几个原因。你看第一个原因，药物药材的种类的特性，中医使用的药材里面有多少，有上千种药材成分，一多半以上都是广泛的具有补益的功效啊，也就是说呢，你要是想补益，相对来说很简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中草药材大多都有补益的成分，而真正起到养的啊，相对来说就很少，药性方面、性味方面啊，里面也很复杂，不是很多药材成分的决定的。而且这个食物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比如说按时睡觉、情志舒畅、适度的运动、饮食有节，是吧，这些东西咱不能把它装到胶囊里啊，没法卖给你一个很高的价钱。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比方说你跟别人讲说你回去得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告诉人好的这种生活方式，马上就说了，你说这个我得收费，我得要钱，对吧，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很多这个滋补品的背后呢，有着深层次的商业利益在里面。如果大家都用养的方法啊，没有那么多的产品可以选择，自然就没有那么大的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所以市面上售卖的、广为使用的，十之八九都是重在补益。那话说回来，难道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吗？啊，当然能意识到，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真正对身体能起到很好调养的方法，没办法广泛的市场化，啊，不足以支撑整个的产业。就像刚才讲的，如果告诉大家规律作息、合理膳食、调节情绪、情志等等，这些咱们自己只要规范，自己能坚持去做，实现健康管理，啊，可能不需要花什么太多钱，甚至不需要花钱，就能调养的很好。但是我想这几点，很多人可能认为也很重要。第一个，有多少人能真正的坚持下来去做？啊，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认为就这些方法，如果我不花点钱，我不买点产品，用点啥，好像是不管用吧？他还有这样这么想的。所以说呢，各种各样滋补补益类的东西，加上现在社会大众广泛性的这种认知，对滋补的这种狂热的追捧，所以说补益类的方法和产品就会越来越多。给大家传递的这种养生的理论，也是和这些补益类的产品直接挂钩，啊，都是带动了整个经济效益，这都是一个整体性的行为，就是这个道理。
1: 嗯，听顾老你这一番话，我真是豁然开朗啊！就一字之差，区别万里呀、啊。
0: 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养永远要大于补，好身体、好状态都是养出来的，会保养、调养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啊。
1: 那这个养到底养的是什么呢？我们该从哪入手去养呢？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养呢？哪些方法适合所有人去养呢？
0: 这个亚中医千百年来的养生智慧核心就一句话，内经里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什么意思啊？你保持心境的平和安宁，真气就会按照它的轨道正常运行，精神守在内而不外散，病怎么会来呢？这里面关键有个词儿，什么词儿呢？是真气。中医讲的真气，用我们今天话翻译过来怎么讲？就是我们的元气呀、啊。
1: 元气哈、啊，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过。
0: 哎，中医认为什么呢？元气是生命最根本的动力，是人体最原始、最基础的能量。元气藏在哪儿？藏在我们的肾里，叫元精。它运行全身，就叫气。它能发挥温煦的作用，所以说叫元阳、元精、元气，其实就是一个物质，不同的表现而已。那元气特点是什么？它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从父母那儿直接就先天继承来的，再加上后天水谷之气的充养，共同构成了你生命的根基。啊，这个根基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说中医养生的核心任务就是养好我们的元气，保护元气，节省元气，不能让元气过度的消耗啊。
1: 顾老，我听过这样一句话哈、啊、叫元气足百病除，是这样吗？
0: 差不多。元气充足的人的生命力旺盛，抵抗力就强，自我修复能力好。啊，这种人他就容易健康长寿。元气亏虚的人各种毛病就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些长寿的老人，去观察他们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的，很有精气神，这就说明元气很充足，对吧？精神头足，吃饭香，睡觉好，身体机能好，这元气没散。你看反之体弱多病的人，你看他的精神状态就会很差，说明元气不足，耗散的严重啊，我们总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气呢？就是我们的元气。元气需要不断的去调养。大家记着啊，元气是养起来、养出来的，而不是被动性、强制性去补充啊。
1: 那怎么养元气呢？这个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吗？
0: 方法也很多，归纳起来就四个字：不耗不伤。这个不耗是什么呢？就是别过度的去消耗我们的元气，啊，尤其是熬夜的，是最耗元气的，啊，因为在夜间身体的修复元气也是归藏的时候，你不睡觉，这元气就被透支，纵欲也耗元气，啊，过度房事会直接消耗肾中的元精，过度的思虑、过度的劳累，啊。情绪的波动都是在消耗元气，这叫不耗啊。这个不伤就是别用啊，外来的这些东西就伤害到你的元气，比如说暴饮暴食伤脾胃之气，寒凉食物伤阳气啊，吃过多辛辣伤阴液，滥用药物又伤肝肾，这都是伤害元气。反来讲呢，养元气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心态平和，饮食有节，适应四时，远离那些不良的嗜好。哎，你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朴素？但正是这些朴素的这些事情方法，才是真正养生的大道。
1: 顾老，你看，不知道您说的这个中医理论当中讲的啊，这个养元气和现代医学，包括细胞生物医学的角度啊，都在研究细胞的养护、滋养细胞。那这个和中医的养元气是同样的道理吗？
0: 这个也是我要想说的啊。其实中医的元气很多时候啊，还是停留在这个理论上，因为这元气我们谁都看不见。咱们去养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手段，但是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叫线粒体的东西， 它是什么呢？是咱们人体细胞的能量工厂啊。线粒体功能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细胞的生命力，那不就继而就决定了咱们人的衰老速度和疾病的发生和寿命长短有关系了吗？而科学通过对线粒体的研究以后发现呢，线粒体的功能状态实际上与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元气元精的概念是高度对应的。线粒体功能旺盛，细胞能量充足，细胞的代谢好，活力好，脏腑机能功能就好，哎，人就有年轻有活力。线粒体功能要是衰退了，细胞能量就不足了，就会加速细胞的老化坏死，啊，人就很快衰老，就容易生病。那么影响这个细胞线粒体功能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你吃多少补药来补充什么物质能恢复的，而是你的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睡眠、压力管理，这和中医养元气的方法，我刚才讲这些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你看，几千年中医的智慧，今天最前沿的生物医学也正是应用科学的语言给予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不是玄学，是实实在在生命的规律啊。
1: 那顾老，通过您刚刚所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说，这个养元气，那就是在养我们人体细胞当中的线粒体呢？包括韦宁哈、啊，他们科研攻关的冬虫夏草的生物制剂，是不是也是从这些方面展开的一个研究呢？
0: 首先呢，我先直接回答你啊，刚刚所说的养元气，是不是就是养细胞的线粒体？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划等号，毕竟呢，它那是来源于不同的医学理论和体系，一个是整体生命能量概念，啊，一个是具体的叫微观结构的功能概念，所以没办法直接划等号。但是两者呢，在养生方面，哎，确实存在很多相通之处。用的元气不足，电池电量就低了，稍微用点力，很快就没电了。就出现疲劳乏力的症状。所以你看啊，这些现代研究的发现与中医理论当中虫草平补阴阳秘经益气的功效描述。
1: 顾老，您这么一讲啊，我彻底就明白了哈。这个虫草之所以珍贵，那不是因为它能补，而是因为它能养啊，它能帮助我们身体把这个元气给守住了。
0: 哎，太对了啊，所以我一直强调选择养生的方法，不要盲目的追求去补，而是要追求去养，养才是长治久安。冬虫夏草也好啊，你们乐龄芳华的健康管理也好啊，韦宁他们的虫草生物研究也好，想要实现人类寿命得以延长，从中医的核心都是要围绕着养元气去做的。
1: 这回完全明白了哈，健康长寿的根本呢，不是靠名贵的补品，而是靠一个养字啊，就是养元气。
0: 哎，对喽。
1: 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啊，需要顾老解答帮助的，那可以直接的联系我们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顾老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辛苦您了，顾老。
0: 哎，不辛苦，不客气啊，那咱们就明天吧啊，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聊、
1: 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江浙的朋友可能日子不太好过啊，因为梅雨之后就开始三伏天了，是又湿又闷，身上黏糊糊的，动不动就一身汗。很多听友都跟我说，现在睡觉睡不好，睡不踏实，半夜老醒，一动一身汗，口干舌燥，心里烦。第二天呢，脑袋昏昏沉沉的，啊，叫头重如裹呀，浑身没有劲儿，啥都不想干。干啥都烦，为什么这个时候人会出现这种睡不好觉、头沉的症状呢？中医讲，睡眠是什么？睡眠是阳入于阴呐、阳入于阴则寐啊，阳入于阴，人就睡了。阳气白天在外面活动，支撑着你啊的行动、坐卧走啊。到了晚上，阳要到阴里面去休养啊，就像人下班得回家休息啊。他顺顺当当的回来了，人就踏踏实实睡着了。回不去，阳浮于外，人就烦，就失眠，就多梦，就睡不沉。那阳为什么回不去呢？在于阴。五脏里肾藏精属阴，肾精是人体阴液的根基，相当于身体的一个水库。年轻的时候这水库啊蓄水足啊，阳气在外怎么折腾回来都够用。等上了年纪呢，水库里的水位就消耗了啊！《黄帝内经》讲，女子77，男子78，肾经消耗过半啊。夏天他得出汗呢，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呢。 出汗出的不光是水啊，汗液离开身体的时候带着气一起走了，气随汗脱啊，所以大汗之后人呢就乏力，就心慌，就口干，这叫气阴两伤。肾阴本来就亏，再被暑热耗伤，水库的水位就低了，水位低就收不住阳气，阳气就浮在上面下不来，人就烦，睡不踏实，暑热之气往上走，扰乱心神，心火亢盛，在上边下不来，肾水亏在下边上不去，这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其胃在上焦，要下行温煦肾水；肾属水呢，胃在下焦，要上行制约心火。水火相交，人就安睡如常；心肾不交，人就心烦意乱，睡不安稳。我说这一大段，大家能听懂吗？听不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跟放风筝是一样的。风筝在上焦，那线儿呢手里牵着，那就是阴啊，上焦的风筝飘着的那就是火，这个风筝绳对风筝的牵引力得刚刚好，力量大了把风筝拽下来了，力量小了风筝飞了飘了回不来了，哎，它得刚好平衡，这就是这个心火和肾水啊相互平衡的核心的功能。人呢、啊、头发昏沉这种现象，肾精不足，这是肾藏精，精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水海充盈，脑子就清爽，就灵光，人就聪明。肾精亏，再加上夏天湿性重浊的粘滞困住了清阳之气，清阳之气不能上升于脑，脑子就被湿气裹住了，要头重如裹，像脑袋上裹了一层毛巾，这毛巾还加了很多水，你说那脑袋能舒服吗？它不就昏昏沉沉吗？所以夏天呢，心烦睡不踏实，头昏头沉，怎么调理呢？啊，一把亏虚的肾阴补上，第二把浮在上面的阳气引下来，让心肾相交。这个词汇呢，在中医里叫交通心肾啊，交通心肾不是简单拉个线儿，它得先把肾这个水库的水位补上，水位高了才能收得住阳气，肾水足才能上济心火，心火不亢啊。固本培元的方子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方子里用了熟地、枸杞、山茱萸，这都是滋补肾阴的，把肾精填足就等于给水库蓄水。有了水呢，让水火相交，用什么？用远志、白子仁和五味子，这叫交通心肾，把浮在上面的火引下来，把沉在下面的水送上去，水火相济啊，心火下来，人不就安静，不就不烦了吗？啊，肾水呢需要濡养心神，魂儿就安了，哎，他就踏实了。同时呢，人参、脉动、五味子啊，这个组合补气养阴。把夏天出汗耗掉的气阴一并补上，人就不慌，就不口干，浑身就有劲儿啊！这就是固本培元，不仅仅是补，还是调，把肾精补足，把心肾交通，把气阴稳固啊，根本稳了，水火相交，睡觉就踏实，脑子就清亮啊！好了，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 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8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田老师你好。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8: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老婆的事情，就她老是嘴巴干，
10: 老是口干。她多大年纪？
18: 49岁。
10: 那个你搞一点石斛啊。
18: 找一点石斛啊。
10: 哎，石斛啊，市场上有一种药叫复方鲜石斛颗粒，你可以喝。
18: 鲜石斛颗粒是吧？
10: 哎，复方鲜石斛颗粒，它的组方呢就是石斛、葛根和三七，甜甜的，很好喝啊。
18: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
10: 哎，好，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0: 手机尾号36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啊，你好，
10: 哎，
19: 王老师，
1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9: 哦，我就是那个眼睛右眼有那个飞蚊症，然后呢，我感觉我年纪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也没受过外伤，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治好。
10: 飞蚊症呢，绝大多数都是跟衰老有关，也有一些飞蚊症是跟炎症有关啊，跟伤口有关。
19: 伤口。
10: 如果是有一些什么继发原因的，你们导致的飞蚊症，你应该能治。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专家吧，行不？
19: 嗯，
10: 就你的飞蚊症到底属于什么情况，有没有治好的可能？我找个专家给你解答一下，行不？
19: 好的。
10: 首都医科大学啊，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啊，这个眼科许卓在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给你解释这问题，行不？
19: 啊，好的。
10: 啊，那个，许主任呢，是非常优秀的眼科专家啊。我导播呢，现在给他打电话啊，看看他现在有没有时间。要有呢，我让他给你解释一下。然后咱注意听人家说话啊。
19: 啊，好的。
10: 注意听人家说话。
19: 嗯。
10: 哎，你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我41岁，现在有飞蚊症啊。
19: 对。
10: 你就是想知道通过努力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是不是？
19: 对，
10: 治好呢，那就想方法去治啊。要治不好呢，也得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19: 对，因为有的医生说这是白头发性质一样的，就是治不好是老化。
10: 是我刚才不也说，绝大多数这个飞蚊症都是由衰老引起的。但你才41啊，怎么这样了呢？行，那个许卓在老师呢，正好今天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他聊一聊啊。
19: 啊，许主任哈。
10: 哎，对，好，丁主任，下面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许卓在老师，
5: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许卓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黄斑前膜、黄斑裂孔、黄斑变性等疾病的诊治。
10: 许老师你好。
20: 哎，铁峰老师你好。
10: 哎，给您添个麻烦呢。
20: 不，
10: 我这儿有个听众才41，然后呢有一只眼睛有飞蚊症。他有点懵了，为啥呢？41就飞蚊症了，那以后咋整？他就想知道这飞蚊症
20: 飞机了是不是。
10: 对，就这飞蚊症怎么来的啊，然后怎能不能治好
20: 啊，
10: 您能给解释一下吗？
20: 好，
10: 他在线，你俩可以聊。
20: 好嘞，好，是张先生是吧？
19: 徐主任你好。
20: 你好您，我是北京首都医学大学附属北京长安医院眼科许大夫。您有什么问题，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助到您啊。哎，您说。
19: 我呢就是年龄41周岁，然后呢，右眼有这个飞蚊症，持续大概1年多了，中途也去医院看过，然后医生说这个就像白头发一样，就是自然衰老的，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去治疗这个。
20: 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困扰你吗？
19: 对，我就想知道，因为有的人说能治，有的医生又说治不了，所以我就感觉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治，是怎么治？
20: 好，
19: 如果能治的话，
2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飞蚊症啊，可以这么说呢，因为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概念呢，都应该好好的就把它掰扯清楚。另外呢，医生也有责任呢，普及一个，就是啊，飞蚊症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症状，明白吧？你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有些人去看呼吸科，就是我咳嗽一样。所以你说咳嗽需不需要治？咳嗽能不能治？那治的是咳嗽吗？治的是引起咳嗽的那个病啊，或者判断你这个咳嗽是不是要治，是不是病。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开几个症状和疾病和诊断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看我们的门诊病例啊，只要我这只能给你再从根儿倒起了啊。因为41岁你就这么焦虑，或者41岁就对这个飞蚊症耿耿于怀，这就咱们把自己生活就是给搞乱了啊。就是我们看病啊，一个病例，门诊病例，实际上门诊病例里有几个核心内容的啊。第一个叫主诉，主诉其实就是这个患者来到你这诉苦说的那件事儿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他怎么不好了，多长时间，主诉大概就是反映这么个问题。然后是现病史，现病史呢讲的啥，就是我发生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啊，跟他有关的一些事情啊，就把说的更细致一些。然后有既往史，就是我这个跟我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有关的一些什么的啊，至于你小时候什么烫了一下什么，可能跟这都没关系，但是大夫需要问完之后，他要把这些东西梳理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但是最重要的啊，底下一个就是查体，就是大夫一定要给你做体格检查，这个检查当然是有选择性的，这个选择性的一定要正确的选择。除了查体之外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仪器，这些仪器啊可以辅助大夫进行一些检查，所以这个叫辅助检查，也就是说这些特殊的仪器去辅助检查，辅助什么？辅助这个查体，就是我查体如果有一些地方查不确切，或者我查体可疑哪哪哪有问题，我需要用另外一个仪器把它这个证据更固定下来，或者把这个证据更确切的以科学的技术手段把它找到标记出来啊，那这时候要动用一些仪器检查。然后呢就是一个初步的诊断，就是说你有没有病啊，然后才是针对这个病后面有没有治疗。所以并不是每次看病我都要说非得因为塑料袋里头装两个病回家，或者是装一大堆药回家。你可能查完之后大夫说你这个东西都不在疾病范围之内，不需要治疗，你就回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完这些再绕回来说你啊，首先一个飞蚊症，确切来说如果一个大夫诊断患者是飞蚊症，我觉得这个大夫还是不是太认真的。因为飞蚊症这个事儿，飞蚊症这仨字儿啊，更多的还是一个症状，而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诊断啊。因为它这是发生在你眼睛里的一些物理的变化，然后引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出现飞蚊症，大夫一定要认真的去查眼底，而且呢应该是散瞳查眼底。这个飞蚊症我可以翻译过来就是看东西眼前有黑影，是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
19: 有那个黑线头，
20: 正常的一个文字表述。大夫听了你这个描述，大夫呢也要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针对性的检查，就是因为我是眼底大夫嘛，就是听到这样的主诉，一定要散瞳查眼底，而且呢要查仔细的查周边眼底。为什么这种黑影呢？通常都是来自于玻璃体内的一个漂浮成分。那这些漂浮成分有的是就是普通自然代谢的一些产物，有的呢可能来自于眼底的炎症的产物，还有可能来自眼底的出血，甚至于是来自于眼底的组织结构。因为我就曾经有视网膜裂孔的患者，他就裂孔掉下来的那块视网膜组织就漂浮在玻璃体当中，他被玻璃体揪下来了。那我甚至在查的时候，一眼就看着玻璃体里真有块肉，那我就知道那一定是视网膜周边的视网膜掉块肉啊，对不对？这肉不会厨房大师傅塞到他眼睛里吧？所以你就要大夫去查的是这个。如果查了之后发现他有视网膜的病变，这才是

0: 切的，就你所谓这个玻璃体的混浊变性啊，这个它不是有病理意义的，甚至我们也不去做这个它的诊断，它是个病。如果它要不是个病，那就跟治疗就没关系了。然后呢，他估计也没给你开什么药，是吧？
1: 开了点眼药水，是我当时我要求的，我当时还有点干眼睛。
0: 对，你还有点别的，对你开的眼药水跟你这个所谓的什么飞蚊呢、玻璃体的这个浑浊呀、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是针对他。也就是说，你这个眼睛里飘黑影这个事儿，实际上大夫是给的你零治疗。为什么是零治疗？不是大夫不负责任不理你，是因为这个事儿根本就没化成病。
1: 哦，
0: 如果你不是罪犯，我就没有必要判你刑，就这么简单个事儿。
1: 哦。
0: 但是呢，定期复查是需要的啊，尤其你41岁了嘛。你看我们这种职工体检呢，我们医院也有体检中心，我们也作为职工也是接受每年一度的体检，就是每年一度健康体检，这是必须的。所以呢，就眼睛这一块，你已经过了40岁了啊，每年去三通查一次眼底，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啊。
0: 也就是
1: 好的，
0: 也就是一上午就能解决了啊。甚至于呢，有的大夫凭着经验，如果你连续一年去查都挺好，眼睛基础很好。甚至大夫就说，那你下次一年半查，两年查一次，甚至还可以把这周期放宽一些，然后呢有事儿随时来啊，就是这样，好吧，
2: 怎么样
1: 啊、这个、好的好的，明白了，
2: 徐主任给你说的很到位了啊，
1: 谢谢徐主任，
2: 好嘞，谢谢徐主任，哎，再见、
0: 哎，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夕阳红说，这两年啊老花的很重啊，看东西都有光圈啊，你到医院查查吧啊，是不是晶状体老化啊，有没有白内障啊，这些问题如果要有呢，早期干预啊，没有那是最好啊，如果要有，哎，其实有没有你都可以吃叶黄素啊，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眼睛不论有事儿没事儿都可以吃叶黄素。你看我从2010年开始吃叶黄素，2010年我多大，就是40岁，然后呢有问题的啊，医院能处理的让医院处理，处理不了的日常养护啊，得学会戴个墨镜，就是防紫外线的墨镜啊，这很重要。
4: 我走到海边看浪，
3: 微友陌上花开他说，我外甥23岁，出生不久就得过湿疹，这些年来衣食住行都很小心，但还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多次去医院也没有控制住，最近挺严重，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您帮忙。首先呢，湿疹它是一种过敏，而这种过敏性疾病是不可以被根治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很注意了，为什么湿疹没有好反而变重了呢？这正常，过敏是根据环境跟你免疫状态相关的啊。虽然你饮食上挺注意，但是你吃的也是五谷杂粮，对吧？就是你依然避免不了脾湿现象的存在。《黄帝内经》里啊，把这个世上的生物啊，动物分为五虫，就所有的动物都叫虫啊，有毛虫，有羽虫，有鳞虫，有疥虫，还有裸虫。说毛虫指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身上长毛的动物都叫毛虫，比如说老虎啊、豹子啊，这样的动物叫毛虫。羽虫呢，就长羽毛的，就鸟类长羽毛的。这个疥虫就身上带壳的，鳞虫就身上带鳞的，身上什么都没有的，没有毛也没有鳞的叫裸虫。毛虫之长是麒麟，羽虫之长是凤凰，疥虫之长是乌龟啊，是龟，鳞虫之长是龙，裸虫之长是什么？是人。这五虫与五行对应，与五脏也对应。那么与五行对应，裸虫属土，土与五脏对应是属什么？属脾。所以人要想活得好，要想长寿，要想健康，脾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脏器。这个理论它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汉代一个著名的医学中医专家啊，我们现在叫中医专家，现在叫中医大家，就脾胃病的奠定者叫李东垣，他发明的，他是脾胃论的奠定者，而我是李东垣的忠实拥趸。铁峰给大家出主意，往往让大家去健脾，为什么？因为我是主持人啊，我给大家提供健脾的方子绝不会出错。健脾是一个非常适合人性但又非常安全的手段。那么对于刚才我们提出问题的这位啊，陌上花

你外甥从出生不久就有湿疹，如果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今年23了吗，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健脾的话，他的湿疹就不应该这么重。你在饮食上虽然衣食住行都很小心，但你小心的不是正地方，该干的事儿你没干。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事说，他的孩子刚刚6个月啊，他问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孩子健脾，我说有点早，等孩子1岁以后能吃辅食的时候啊，能吃成人吃的饭菜的时候，你每天给他吃一块健脾八珍糕，当早餐一块吃，让他一辈子每天都吃一块这个东西，那你的孩子身体就会非常好。陌上花开，你的外甥我现在就这态度，你从现在开始让他每天都吃一点健脾八珍糕，那么他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湿疹越来越轻，乃至于完全康复，再也不起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当然说我现在着急，着急可以啊，你可以到皮肤科医院请医生用西医的手段来给你解决湿疹的问题啊，治疗效果又快又好，但是不长久，药一停又犯了。微友宋他说，中风2个月，现在有时候会头疼，血压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吃点什么药，去哪个医院检查一下？中风，中风是一个通称，中风呢我们叫这个脑卒中啊，实际上叫脑卒中，它分2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就是脑梗堵住了，出血呢就管破了，血流出来了。您是哪一种呢？为什么要问这一点？因为出血和缺血的预防手段不一样，应用的药物也不一样。您这里没提，我建议您咱们俩通个电话，我把你这个事儿搞清楚之后，我能给你更多的建议，您看这样好不好？微友秀兰他说，您好，我爱人呢总胀肚，食欲也不好，吃多了就难受，吃完饭就大便，哎，还总排气儿，你看吃点啥药合适呢？求您给帮帮忙。嗯，他这种情况典型的应该用益生菌呢，他应该健脾温阳，然后吃益生菌，益生菌对他实实在在有帮助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9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我那个，我有个姐姐，
1: 嗯，
2: 是那个陈旧性心梗，
1: 哦，
2: 完还那个心衰，我想咨询一下是哪个医院哪个老师看的好。
1: 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
2: 啊。
1: 就是终身维护，不出事儿就行。
2: 啊，不出事儿就行。
1: 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本着就近的原则治疗。
2: 啊，就近。
1: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病你在哪看，那医生说的都是那几句话，用的都是那些药。
2: 哦。
1: 你为这事儿犯不着急急叉叉的起大早挤到医院里去，然后见一个专家，光挂这专家号就排一个月。早晨天不亮就往医院赶，在医院门口转悠俩小时，跟医生见了面之后说五分钟话给你打发走了。
2: 啊，对对，
1: 他犯不着。
2: 哦，
1: 其实是刚才我讲这个病，你在哪看都是这么看，用的都是那些药。不满足的是什么？是你自己，你总觉得这个病能治好啊。这个医生跟我说话说太少了，用药太普通了，我这病没治好，这医生不尽心，我要找个高明的医生。其实不是的。哪的医生看这个病都是这么看的。
2: 还有一个吧，我老丈母娘80多了，她睡不着觉，这老这阿普寿伦，你说上哪看好呢？能看好吗？能看好不？
1: 这也看不好，但是可以通过中医的手段，通过补虚的办法来缓解症状。至于找哪个中医呢？你自己想也行，我给你找也行，这都不是事儿啊。
2: 哦。还有那个糖尿病，那个手脚麻有啥办法没？
1: 也，糖尿病患者手脚要都麻呀，说明末梢血管硬化的情况很严重。
2: 啊。
1: 这个呢，一方面要用这个相应的西药啊来控制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中药啊活血化瘀，修复我们的病体，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能解决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另外呢。

0: 得这个病的患者要求和医生保持密切联系，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啊。啊
1: 啊，自己都得看。
0: 对，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好的。
1: 还有一个，我老丈人80多岁了，他有糖尿病，浑身瘙痒，你说怎么办呢？
0: 人家都是一个事儿啊。啊，
1: 都是一个事
0: 儿，都是一个这个神经周围神经病变的事儿。他要是浑身上下哪都痒的话，那就不仅仅是这个糖尿病的事儿了。
1: 啊，
0: 找中医看是没问题的，我支持你找中医。
1: 啊，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898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哎，铁峰老师，哎，你好，就是我小孩，他就是头啊正中心这个位置，他就会偶尔会就会疼，春季呢和那个秋季呢，他就是稍微疼的就是频繁一点，就是说啊，
0: 嗯，小孩头疼呢，如果查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病变的话，哈，往往都跟中气不足有关，
4: 跟中气不足，
0: 中气不足就是脾虚。有一种啊、有一种专门给儿童吃的中药叫脾脾丸，又叫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专门给小孩吃的。我这些年呢用补中益气的方式啊啊治各种头疼很有效，你可以试一试啊。
4: 哦，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试。那个药是专门给小孩吃的，叫脾脾丸，开启的脾，脾胃的脾。
4: 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就是先吃吃这个看是吧。
0: 你前提条件是你查完了脑袋啥事都没有，就是确定，就按照现代医学的理念找他疼痛没有原因，不清楚，我们才能这么干。有一些事儿呢，头疼是可以很隐蔽的。你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卵圆孔未闭，属于心血管外科的事儿，他天生啊心脏上有缺陷，这个是通过超声检查能查出来的，这是我们疼痛头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往往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但是家长往往忽视掉，治一辈子都治不好。
4: 哦，
0: 如果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把他那个孔一封闭就好了。
4: 哦，
0: 哎，
4: 他大概情况呢是这样的，他就说半个月嘛，就差不多当天就是有点头疼，头疼呢差不多一天两天，就然后呢后面就没有症状了。这半个月来的话，他都没有说过头疼了。对呀，
0: 这个事儿很难说的。很难说的，头疼不是你我在这儿说说话就能够确定的。真要想把头疼的病根彻底找到的话，那得付出老大老大的代价了。
4: 哦，
0: 啊，原因特别特别多。
4: 那我们还需要再去做什么检查呢？就说的话，
0: 整个已知的医学门类里，几乎对判断头疼都有用，就是一个医院里几乎所有的检查都可能跟检查头疼有关系。
4: 哦，
0: 几乎啊，几乎。所以说你真要是想较真儿，你就把头疼的病根彻底找出来的话，啊，你把这家医院能用的检查手段都用一遍，也不一定能找出来。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那个女孩最终呢做完手术是25岁啊，最终做完手术是25岁，但是她父亲带着她辗转求医啊，从北京到武汉到广州，整个走了10几年的时间，就治这头疼，最后是在武汉发现脑袋里有一段血管，先天畸形。怎么叫先天畸形呢？外边是正常的，里边是细的。
4: 哦。
0: 然后把这段血管切除了， 那您想想他付出多大代价才把这事儿整明，这都属于极端的个例。用了10年的时间，全国顶级医院全都去过了，15岁到25岁，那你想想他也干不了啥，就为了治这个病。所以你现在问我说你儿子头疼到底因为啥，我上哪敢说去，我只能泛泛的给你说几个常见的原因。再有一个，头疼这个事儿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
4: 跟循环障碍，
0: 循环障碍有关。还有你可以给你儿子吃维生素 K2。
4: 哦，是小女孩，小女孩。
0: 维生素 K2 是不分年龄、不分种族的，就是这人想好好过日子，想就可以吃维生素 K2。为什么？维生素 K2 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本质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
4: 哦。
0: 而人类健康所有问题都是能量不足。
4: 哦，行，
0: 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
0: 哎，
4: 还有一个，他这个就是有时候他会流鼻血，跟他这个鼻炎的话也有可能的，是吧？
0: 流鼻血呢，在小孩身上两个原因啊，宏观上啊两个原因，一个是局部的，一个是全身的。局部的就鼻子本身有问题啊，全身的那一般就是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些全身性疾病。
4: 哦，这个倒没有
0: 啊。对。全身性疾病导致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导致的流鼻血事件，在整体人群当中占比不到1/1000，非常非常少见，绝大多数都是局部的原因。
4: 那就是夏天，就是说天气热呀，这种有时候对啊，就会流的多一点，对。
0: 中医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脾虚。脾虚而内热啊，脾虚而积食，积食而内热，内热而火性上炎，黏膜就干，干就容易破，破就容易流鼻血。
4: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对，是的。
0: 所以我就给小孩就健脾。那么刚才你儿头疼，刚才我最终也把它归结到脾虚。所以《黄帝内经》啊，这是我们祖国5000年的中医智慧。中医实际上是一种高等级的生命哲学。啊，它并不是科学的问题啊，所以中医讲小孩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病，只要你给他健脾，准不会错。
4: 哦，明白好。
0: 就好比这人遇到了难处，你帮不上啥忙，你给他钱准没错。
4: 哦，对对
0: 对，对不对？你给钱准没错，他一定领你情，他一定感激。对吧？
4: 那我们就先把您说的那两个，就是说。健脾丸先的话给他先吃吃
0: 看。脾脾丸。
4: 脾脾丸。
0: 脾脾丸也是健脾的一个手段。
4: 行。
0: 好吧。
4: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张说，我今年63，体检呢除了骨密度低，还有颈动脉斑块，补钙会不会加重我的斑块呢？补钙如果盲目的去补，这个钙不能沉积在骨骼当中，是可以加重斑块的。那怎么办呢？加维生素 K2 啊。我们年轻的时候35岁之前怎么补钙都不会加重斑块，那钙啊都到骨头里去了，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里有维生素 K2， 现在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没有就得人为去补。那有的人说，那为啥年轻的时候有维生素 K2， 岁数大就没有了？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里的益生菌会把我们吃进去的维生素 K1 转化成维生素 K2， 等过了35岁之后啊，35岁40岁之后，身体里就没有这种益生菌了，没有这个益生菌你就不能把维生素 K1 变成维生素 K2， 这个时候你怎么补钙都不会进到骨头里啊，这就是衰老的一个标志。那怎么办呢？人为的补啊，补多少呢？每个人每天最好能补到360微克以上。所以已经形成的斑块怎么办？已经形成的斑块吃纳豆激酶呀。 微友秀外慧中说，我肠镜检查发现有两个息肉，一个0.3厘米，一个0.4厘米，怎样治疗？用手术吗？息肉不是发现一个手术一个啊，铁峰曾经看过一个人肠道里长100多个密密麻麻像小树林似的，那都切掉吗？对不对？那都切掉完之后，肠道得多大一块窗口啊，对吧？息肉不是长一个发现一个就切一个的，而定性很重要。你在做肠镜的时候，医生没有对您的这些息肉定性吗？如果没有， 您可以找一个可靠的医生帮你先对这些息

肉啊进行分类鉴别，必要时候做病理啊。唯有蓝天白云说，我孙子今年8岁，身高1米29，体重44斤，下眼袋有点发青，晚上刚睡着就开始出汗，后背和头多个枕巾，一会儿就湿，吃饭都正常，给他吃健脾八珍膏对吗？长期用量应吃多少，请老师指导。健脾八珍膏是个非常安全的药，你这个孙子吃可以啊。至于用量呢，我觉得大一点都没什么。健脾八珍膏小孩一天吃一块，你的孙子我觉得一天吃两块都没问题啊。唯有千手观音说，你好，我今年35岁，男性，是一名经常加班的程序员。前几天呢，单位聚餐吃了不少辣的，喝了不少酒，昨天开始牙疼的不行，哎呀，斗大的汗珠往下落，后来吃了甲硝唑好一点，晚上又发作了，要了我亲命了。请问老师，治牙疼还有啥好药没有？你吃的那个甲硝唑呀，不是单纯的甲硝唑，叫牛黄甲硝唑啊，那个本身就有清火啊、抗厌氧菌的作用。你要是吃完这个还没有效的话，你这个牙疼恐怕还得拿器械介入，就是牙医上锤子上钻子。这个、听起来就很吓人，是不是？牙一旦开始疼了，就说明有感染，有一些感染是在牙齿内部神经牙髓引发的，一定要接受根管治疗。所以钻的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我劝你啊，忍一忍吧。唯有真诚说，铁峰老师，女性56岁，左膝盖右侧骨头缝疼，什么原因？韧带的损伤，用什么药好？赶紧上医院查，对损伤的程度进行评价，然后再决定治疗方案。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5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请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找我有事儿啊？
2: 我想向你咨询一个事儿，我的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都是天天早上起来肿胀，白天它就消了，有个别的时候它还是继续肿，特别是这脚趾一点不能控，控着一点它还是那么肿胀。
1: 嗯，
2: 没有疼痛的感觉。
1: 嗯，下肢血管查过吗？
2: 下肢血管没查过。
1: 查一查呗。
2: 可以呀、啊，我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
1: 查一查，
2: 血压血脂现在都挺正常。
1: 嗯，你要是冠心病患者下肢肿，那就跟心脏那就有关系了。啊
2: 啊，
1: 导致人下肢浮肿最常见的这么几个原因，我逐一给你解释啊。
2: 啊，
1: 最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心脏的原因，其次肾脏的原因，再次肝脏的原因，
2: 啊，
1: 再有就是内分泌的原因。
2: 啊，内分泌。
1: 对，这是四种最常见的原因，哪个都不是小事儿啊。所以你要是有冠心病又有下肢浮肿，首先考虑是不是心脏造成的，你应该尽快和你心内科的医生沟通，由他呢来帮你针对你的心脏状况做一个检查。除非他说了你心脏好了，那啥事都没有，下肢浮肿肯定不是心脏引起的，我们才会考虑其他问题。
2: 我现在检查的指标，我最近检查都挺正常。
1: 哎，
2: 最近那几个月没检查。
1: 记住啊，体检指标是什么你看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给你读这个指标、
2: 啊、
1: 谁通过这些指标给你判断分析这个问题。所以刚才我说的是、啊、我要听到医生跟你说这话，医生得说，哎呀，你这指标下肢浮肿我看了跟你冠心病没啥关系啊，查查别的原因吧、
2: 哎、
1: 他得有这话我才能放心、
2: 啊、
1: 因为咱俩是通电话、
2: 啊、是
1: 我连你人都没看着，我上哪定这事儿去？
2: 是啊，
1: 首要因素心脏问题你排除了吗？你敢说这话不？
2: 不敢说。
1: 就是嘛，我也不敢说呀。
2: 不敢说。嗯，
1: 我也不敢说，所以赶紧回去找你医生谈一谈、
2: 嗯、
1: 问问是不是这个事儿。他说肯定不是这个事儿，那好，我们查别事儿，查什么？查肾的事儿。肾查完了我估计肝肯定没有事儿 啊，
2: 啊，
1: 看看这个内分泌、风湿免疫这些事儿有没有，要这些事儿都没有的话，那好，我们用中医补阳的方式就可以了，那这事儿就好办了。
2: 啊啊，
1: 哎，这就是排除法嘛。
2: 啊，
1: 哎，浮肿本身不可怕，我们得知道什么原因。

0: 是是，
1: 对吧？
0: 是，
1: 就这么个道理啊。
0: 哎，好，谢谢天王老师。
1: 不客气，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很多人出现下肢水肿，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肾的问题，但实际上心脏问题也会导致下肢浮肿。简单说，心脏泵血是从动脉往静脉走，然后通过静脉完成回流，这叫一次循环。心脏相当于血液的推动力，但心脏一旦有问题，心脏泵血就会疲软无力，回流的血上不来，就堆在下肢了，于是出现浮肿。不管是浮肿还是其他病症，作为患者要学会一个排除法，通过身体检查啊体检来做减法，确认病因。病情不是静止的，它是会发展变化的，所以我建议人上了年纪，最不济也得半年给自己做一次体检。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71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啊。
1: 哎。
4: 哎，你好。我想问你个事啊，就是我婆婆呢，就是她是75岁啊。
1: 嗯。
4: 她就是那个膀胱镜呢，她做出来呢是那个有肌瘤，就是给她拿掉了啊。拿掉呢，后来嘛，可能是。阳性的，不好的，不好的嘛，他现在呢在做灌注，灌注呢每星期都要做的，但是第一几个呢是好的，就是那个小便呢还是好嘞，那么后来呢做了5、6次左右，这个小便呢就是膀胱发炎了，就是老是要小便，反正1、2分钟就要小便，怎么那个就是有点刺痛的感觉，就是像我们头发说就是像刮油一样这样刮下去的感觉。
1: 我明白。
4: 哎。
1: 然后呢？
4: 那么他也很痛苦啊。这我说我问一下，我说铁峰老师看有没有那个什么药可以给他治一下。
1: 首先呢，这个病啊，如果能够坚持遵医嘱，用现有的手段，包括灌注啊。包括手术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啊。这个。
4: 但是他现在很痛苦，就是晚上也睡不好觉了，就是
1: 明白。那你就用中医手段吧。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萧山的，那我们做灌注呢，在浙医院。
1: 浙医医院呢？
4: 他因为这颗肾呢已经拿掉了，
1: 我明白。
4: 因为肾里有颗瘤，因为是。赵一夫离那个机器人动的手术。
1: 好，我听明白了。我建议你去找谁呢？哈，不是在杭州吗？你上浙江省中医院。
4: 中医院。
1: 浙江省中医院，肿瘤科有个主任叫沈敏赫。
4: 沈敏赫。
1: 对。
4: 哦。
1: 他就特别擅长用中医手段治膀胱癌。你听听他的意见。
4: 好的，他现在在吃那个左阳飞沙星片，什么灵梅什么属，
1: 这是抗炎的，这是抗炎的，就是说，现在的医生认为他的疼痛是由于炎症引起的，但是呢，只要是肿瘤在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些不良反应啊，痛苦的各种症状，我认为都可以考虑用中医中药。
4: 好的，
1: 再见，
4: 谢谢啊，

0: 尾号767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对，我有个病，我想咨询一下哈。我是那个得的那个肠梗阻，是那个就小的时候做阑尾炎，然后那个肠粘连造成的肠梗阻。那也没做手术，医生说我做手术吧有点冤，所以就一直就保守治疗。这几年我是年年犯病，年年都那个就是肠梗阻到医院去疏通。去年的后来这两次犯病吧，我就不是肠梗阻了，是什么呢？是肠黏膜炎了，就变成肠黏膜炎了。那现在我要咨询的吧，就是两个事儿，一个呢就是这肠膜炎跟肠梗阻有什么关系啊？搞不懂。第二个就是我大便吧，有时候便有时候是黑便，但是就这么多年有5-6年的，我这个便吧都一直不成形，全像豆腐渣似的。就最近吧2-3个月有点儿发黑，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要得什么结肠、直肠上有啥问题了，还是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你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有点问题啊。首先呢。粘连，肠道粘连是可以导致肠梗阻，这个事儿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很好的保守方法可以解决啊，通过理疗啊、按摩呀、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自身要强大，打铁还得自身硬嘛。像你这种情况哈、包括你对你肠道黏膜的这种免疫的这种担心，包括你所谓的黑便的这种担心，其实都体现一件事儿，你肠道的功能不好。肠道的功能是什么呢？第一，消化、运输和排除，这是一个功能啊。第二，免疫功能。第三，神经调节功能。肠道有这些功能，知道吗？
1: 小
0: 哥，要在过去30年前是不知道的，30年前只知道肠道是一个消化、储存、运输、排泄的功能。现在通过最近这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肠道还有免疫的功能，肠道黏膜免疫功能发挥正常，可以预防癌症。适当的长时间的益生菌的补给是可以提高黏膜免疫功能的，是可以改变大便形态的，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啊。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长年累月的吃益生菌
1: 啊，
0: 但益生菌不要说我喝酸奶，酸奶不是补益生菌的东西啊，
1: 明白。
0: 酸奶从研究出来到现在，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一个人对乳制品的吸收能力差的问题，能补益生菌只是它的副作用
1: 啊。
0: 所以说真真正正的补益生菌一定要用规范的益生菌制剂和产品
1: 啊。好，谢谢。
0: 好，哎，再见。给大家分享一个助眠的手段啊，睡觉的时候啊，有的人眼睛闭上了，但是他身上的肌肉还是紧张的，气血向头上翻涌啊，下不来。这个时候呢，两个手掌心快速搓，搓到俩手心发烫，然后盖在双眼之上，不要压，就盖着，让手心的热度慢慢渗透进去，眼睛就会温润，人就会放松。反复的这么搓，这么敷啊，这叫熨目啊，熨烫的熨啊，眼目的目啊，熨目。这个在《诸病源候论》里边啊，就讲以两手摩掌令热以熨目啊，能通经络、散滞气啊。眼睛为肝之窍啊，肝藏血，血舍魂，魂不安则卧不宁啊。眼睛放松，气血就不会往上冲，就能沉降，人就安静啊。眼皮一沉，哎，睡意就来了。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0: 谢谢田老师，
1: 不客气啊，
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2: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胖师令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

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而且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7: 路上慢点，
6: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8: 一个微笑，
6: 一个电话，
8: 常回家看看。
9: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12: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

0: 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1: 我看到这工具其实还挺特别的。
2: 这个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1: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2: 对呀、啊，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
1: 子，
2: 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了，
1: 靠手工。
2: 靠手工摘。
0: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3: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1: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3: 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1: 这是第二道
3: 啊、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4: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1: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4: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十斤左右吧，十斤的话也就能做一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然后
1: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4: 对，
0: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练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5: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菊米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菊，内毛的，那个光滑的光啦，光菊，
1: 光菊，
5: 所以光菊，菊米呢很清香，这个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叫做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0: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5: 这个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王藤带含量很高，这个王藤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菊米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0: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6: 穗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4: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嗯、我们就开始扦插了哈。
7: 能不能帮我
4: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啊、哦，这一株哈、嗯，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嗯，我们就这样扦插的。
0: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4: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
7: 修剪
4: 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7: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哎、
4: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了。
0: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穗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6: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穗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8: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0: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6: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它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0: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9: 穗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穗昌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好视力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林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林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3: 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4: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非常陡峭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3: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5: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3: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 曾入沧书万湖洲，至今笔准湛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临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4: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百丈，宛然真象，从山顶先鼻溪潭水，水覆湖泊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

0: 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1: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如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0: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如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1: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悟道以一贯穿，就是通天地的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1: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世庆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0: 白象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1: 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0: 那王世奇呢，他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1: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麓，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0: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壬辰之战做了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1: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2: 在我们每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1: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

0: 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1: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0: 炉中生造化，锤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方等非遗技艺也在不断传承，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临海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的回忆和骄傲。
2: 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通过呢在厚重历史底蕴中呢解码城市文化，寻根溯源，挖掘非遗文化特色资源，书写好山水新篇章，描绘好文体旅游和发展新蓝图，让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户外品牌更加亮眼，功夫底色更加凸显，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而且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

0: 规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0: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3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 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

0: 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4: 买电脑。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9: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0: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9: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9: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2: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9: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3: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9: 今年
9: 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

0: 环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 小浪姐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6:59。
1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数字赋能、基层排查、全域管控，浙江各地多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1: 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在杭州启动；
2: 杭州入选全国首批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化试点城市；
1: 茅盾数字人文地图在桐乡上线，一键纵览文学巨匠的一生。
2: 国内外新闻，
1: 主汛期台风和暴雨愈加频繁，国家防总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2: 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1: 伊朗警告域外国家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危机。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前正值梅汛期，浙江各地以数字赋能、基层排查、全域管控等多举措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在台州黄岩区北洋镇前蒋村的公路地质灾害风险防范点，岩壁智能传感器、沿路高清监控摄像头联动组网，全天候采集边坡位移、水文形变等数据，实现隐患动态监测、风险实时预警。黄岩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彭程说，
4: 通过这样的一个动态监控的系统，对于我们这些边坡的地质灾害能够实现一个分钟级的预警，从我们以前可能传统的被动防控转换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主动防控。
3: 目前黄岩区19个道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的边坡实时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值守研判。在金华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高龙水库，巡查员正沿着坝体仔细查看水位和引水坡情况，地面巡查一刻不松，空中防线也在同步铺开。在镇综合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低空数字平台调度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定时定点对全域山塘水库进行高空巡航。高清镜头下，库区水面、坝体背面等人工巡查的盲区和危险区域一览无余。新宅镇常务副镇长张军良说，
5: 我们引入无人机低空巡查，就是要解决过去人工巡查到不了、看不全的问题。现在通过数字化平台，全镇重点山塘水库实现了空中加地面的常态化监管，一旦发现疑似隐患，能第一时间锁定位置、派员核实，大幅提升了巡查效率和响应速度。
3: 陵水景区周边是防范重点，湖州安吉阿兰达野溪森林、破野雨林等新建陵水景区依山傍水，水流变化快，执法队员把安全检查关口前移至景区运营一线，现场清点救生衣、安全头盔等应急物资，督促经营方在急流深水区域增设救生设施，同时上门指导景区优化汛期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景区在突发险情下敢救援、会救援、能救援。坡野雨林景区负责人谢静说，
6: 每一个河道边上都有一些警示

0: 牌，然后一些坚固的围栏，保安、救生员、安全员三位一体。
1: 连日多雨，杭州余杭区咸林街道西溪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郑丽和村干部来到大茅屋自然村巡查山塘河道隐患风险，一路走一路梳理汛期人员避险方案。
2: 小山塘是47户200个人涉及到山塘。
1: 大茅屋自然村位于临向西上游山谷，是小流域山洪防御重点村落。郑丽说，汛期以来，村里以预报预警为令，针对蓝黄橙红四级预警需要迅速反应。
2: 到一个城市预警的时候，就要我通知我们村区隐患点的农户要准备撤离，如果雨情再下的话，如果到红色的全部要撤离完，撤离的路线跟那个的我们已经预演过，全部到村委会，如果继续下，那我就要安置到我们的酒店地了。
1: 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省应急厅厅长杨胜杰说，省防指建立了直通基层小单元的塔群，各级预报预警直通基层。
3: 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暴雨，主要是气象部门，它会上下贯通，比如说这个地方会是什么响应级别，一直就发到它这里，在十分钟内上下就马上就会贯通到。然后是山洪，就是我们水利部门出的，地质灾害就是指挥出的，指挥出的。然后呢，我们的城市内涝是建设出的，我们是四个部门的上下贯通的预警，就通过这个塔群直贯直通它的基层的这个防水层。
4: 眼下浙江多地正面临梅汛考验，但宁波慈溪市却在经历着一场旱情。去年十月以来，慈溪的降雨量持续偏少，今年入梅后也没有出现能缓解旱情的有效降水，导致饮用水资源短缺。目前当地已启动抗旱二级应急响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7月3号上午，烈日当空，站在慈溪市李渡湖水库的大坝上，水库管理处技术员戚宇明指着大坝底部的水位线说，岸边大片的浅黄色碎石滩原本都在水下，现在却长期裸露在外，形成一条醒目的消落带。
6: 之前水位可以到这边，经常这些沙土都是露不出来的。
7: 远处的这些草地原先都是在水下面的吗？
6: 对，原先都是在水下面的，现在是因为水下降了嘛，它这边的泥土营养也比较好，光一照它这个草繁殖就特别快。
5: 李渡湖水库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是当地重要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同时也承担着灌溉和防洪任务。戚宇明介绍，水库总库容有2100多万立方米，去年这个时候还有1065万方的蓄水量，如今只剩下148万方左右。
6: 作为一个中型水库，我们主要服务于慈溪市的观海卫镇、长启镇和富海镇的30多万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正常的蓄水位是15.7，现在水位只有4.3、4.4。
5: 包括李渡湖水库在内，截至6月底，慈溪境内8个饮用水库库容合计1205万立方米，蓄水率仅为16.6%，只有去年同期的1/4，创2003年以来同期新低。慈溪市气象台副台长范凯峰说，水资源储备紧缺，主要原因在于降水异常偏少。从去年10月起，慈溪的降水情况一直不乐观，到今年6月底的累积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少40%多，是近30年来最少的。6月13号入梅后，也没有出现能缓解旱情的有效降水。
8: 入梅以后的话，整个慈溪的雨量也是偏少的，在宁波地区排名是垫底的，而且过程雨量不大，比如说要达到大雨到暴雨，可能蓄水比较明显。我们都以小雨啊、中雨啊这种量级为主，对这个蓄水的作用不太明显。
5: 早在去年11月，慈溪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就启动了抗旱三级应急响应。今年6月15号，慈溪将抗旱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面落实节水限水、水源调度、保供稳水等举措。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前提下，慈溪从6月22号起实施早中晚高低压供水，其中高压时段为早晨6点半到8点半、中午10点半到12点半、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其他时段实行低压供水。家住27楼的慈溪市民徐女士说，低压时段水龙头出水会比较小。
9: 我住高层就比较明显，洗澡的时候水压变得很低呀。
5: 与此同时，慈溪也在想方设法加大从境外引水的力度。慈溪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工作人员陈一佳说，除了推进对备用水源曹娥江的应急取水，他们还在向余姚和宁波要增量。
10: 我们启动了下瑶江引水，就是在

0: 余姚的境内，下姚江的水进入慈溪城南的水厂，陆陆续续已经稳定在7万方每天了。还有一个是宁波至杭州湾引水，日常呢它这根管道在供的水量是10万方，现在给我们增加了3万方每天。
1: 气象预报指出，七月初梅后高温天气将快速来袭，根据研判，届时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市政绿化等用水需求将同步攀升，抗旱保供将迎来更大考验。慈溪水利部门表示，接下来将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实施节水调控措施，比如逐步压减公共用水和部分行业用水，对用水大户实行限量管理等，同时做好水资源协调以及各区域成品水的调度工作。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昨天上午，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和港澳青年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多年的地方，这些年我们始终牢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浙江大地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发展的希望，浙江一直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让政策温度、产业密度、创新浓度同频共振，把人才的评定权交给企业，把人才的培养线交给产业链，营造尊才、爱才、惜才、用才的良好生态，努力让青春年华遇上好时代，让好舞台成就青年人。当前浙江和港澳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亲情的纽带越系越紧，衷心期待浙港澳三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进一步紧密携手，双向奔赴，为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热忱期盼更多港澳青年选择浙江，融入浙江，扎根浙江，在这里逐梦、追梦、圆梦，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主持启动仪式，省领导吴京、叶正波，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江，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刘俊等港澳嘉宾和青年代表出席启动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活动。
5: 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由浙江海外联谊会、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澳门苏浙沪同乡会等单位和团体共同举办。活动期间，来自港澳高校和机构的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将携带100多个科创项目来浙江开展项目路演、合作对接、产业考察，亲身参与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来听浙江之声刘琦佳的报道。
6: 启动仪式上，省科技厅和杭州余杭区分别介绍了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相关情况和举措。在青创面对面环节，邀请强脑科技等企业代表分享创业创新故事，给参会的港澳青年代表很大启发。澳门苏浙沪同乡会副会长贺凯奇说，
7: 这些创业者已经变成小龙了，或者是独角兽了，所以他们其实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现在澳门的创业的年轻人现在也在进行的一些难题。我们可以去帮创业的年轻人走得更长，走得更远。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
6: 此次活动采取启动仪式加项目路演加考察体验加伙伴交友的方式，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12所港澳知名高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共带来106个科创项目来浙江开展合作对接。连日来，访问团队分路线考察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了解浙江的重点实验室、科创企业及创新成果、产业政策等。 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程鹏飞说，走访后看到不少合作机会。
8: 我们导师团队研究的是院前急救方向，因为浙江本身在无人机然后 AED 还有 AI 算法方面都是非常的领先的，然后只有这么强大的一些科技组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项目进行落地。
6: 香港教育大学知识转移总监关学明认为，港澳在融资方面具有优势，而浙江市场经济活力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快的特点，双方可以优势互补，进一步推动产业创新和成果落地。
9: 因为香港我们还是强于融资，特别是外国的基金，他们很有兴趣去投资香港的科研项目。如果我们可以跟浙江的产业去合作，浙江的产业就可以把这些落地做生产做产品了，我们可以把国际的基金去拉住来，怎么把整个东西做大做强。
6: 香港大学副校长林晨说，此次港大精心选拔了17支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的青年创新团队参与活动，通过与浙江产业基金一线投资人面对面交流，让港澳师生深刻感受浙江优越的营商环境与蓬勃的民营经济。
10: 我们看到浙江的文化和商业都非常的蓬勃，能够接触到业界的前沿，浙江在各个方面有很多坐在第一线的企业，看到这边有完整的产业链呢，有非常大的规模的人才啊，而且呢这个有很多应用场景，可能是对香港的青年是会有非常大的好事。
6: 活动期间还将组织港澳青年浙江行心得分享及浙港澳青年联谊活动，开展跟着太平年读吴越文化等文化体验活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
4: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启动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杭州成功入选首批试点城市。本次试点综合考量城市入境人员规模、数字化发展水平、特色场景需求等维度，确定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和三亚等城市为首批试点，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入境数字化便民服务模式，为全国制度创新提供示范样本。依托扎实的数字化底座和成熟的国际化服务能力，杭州入境文旅市场持续回暖。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杭州累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超76万人次，同比增长50%，国际旅游外汇收入7亿8000多万美元，同比增长60%。截至6月30号，全市离境退税销售额达1亿5000多万元，同比增长65%，国际化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海盐核能加产业对接会日前举办，活动聚焦核能多元化创新应用，搭建政企对接、企业互通、技术共享、成果转化的专业化产业交流平台。现场集中展示核医疗一体化方案、核能加算力新模式、海盐核能产业发展蓝图等前沿成果。会上，浙江省同位素创新联合体建设成果重磅亮相。该联合体由秦山核电于去年12月获批组建，集聚省内重点科研、医疗及产业链龙头企业，聚焦鲁177、R225、点131等临床急需核素产品，依托秦山核电资源优势，全力打通核素研发、生产、应用全产业链。海盐高标准打造1900亩同位素产业园，已落地瑞士诺华、中国同福等31个核素核药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预计达产后产值超220亿元。
2: 文化中国行。
4: 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7月4号，茅盾先生在桐乡乌镇诞生。桐乡昨天正式发布茅盾数字人文地图，尝试借助数字技术全景式串联起茅盾从乌镇少年到文学巨匠的一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2: 走进位于桐乡乌镇的茅盾纪念馆，全新上线的茅盾数字人文地图吸引了不少市民体验。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端看到地图，点击与茅盾先生有关的茅盾故居、励志书院、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北京故居等重要节点，可以看到历史影像、故地重访及名家后人专访视频等多元内容。
13: 严谨的态度很快让他赢得主编孙玉修的赏识。
12: 纪念馆馆长庄玉平说，此次茅盾数字人文地图特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新武、李尔以及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等十多位权威学者和茅盾后人共同出镜讲述，于砖瓦光影间重现先生一生的辗转与坚守。

0: 更新。
1: 大部分的馆藏像茅盾的高清的手稿都做了数字化的采集之后
2: 啊，有新的发现我们也会及时的替换上去，这个和传统的展陈完全不一样的。
3: 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家协会、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昨天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启幕。展览以革命与文学为主线，依托茅盾家属遵照其遗志捐赠的9100多件珍贵文物，系统呈现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巨匠的生平、创作与思想。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4号。此外，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镇分展将于7月23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嘉兴分会场开幕之际，在茅盾故里桐乡乌镇亮相，与北京主展遥相呼应。
4: 雷峰塔文旅智能体雷小峰 IP 昨天在杭州雷峰塔景区发布。雷小峰以古风少年为外形，融入了塔刹和塔檐等众多标志性元素，兼具温润古韵与科技未来感。游客可以通过微信扫码联动雷小峰智能体，实现语音互动 AR 实景导览，依靠数字技术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古塔从单向观赏的历史建筑转变为可互动可对话的文旅陪伴载体。雷小峰文旅智能体 IP 的落地，为拥有千年历史的雷峰塔注入了数字生命力。依托人工智能、AR 互动等新技术，景区打通了线上线下文旅体验场景，以年轻化数字 IP 活化吴越传统文化。
3: 第七个杭州良渚日配套活动“良渚生长力种下集”昨天在杭州余杭区良渚5000家艺创园正式开市，市集活动将持续到明天。本次市集设置“千人共创，绘制良渚”主题艺术画卷，创意好物邂逅良渚人文风物，互动体验乐玩种下良渚，星光夜市解锁松弛夏夜等板块，将良渚郁丛文明与烟火市集相融，打造一场文博家生活的夏日纳凉集会。明天是第七个杭州良渚日，4号到12号良渚文化周期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园、老虎岭遗址公园三大遗址公园免首道门票，邀请市民与游客走进良渚遗址，品读5000年良渚文明。
4: 湖州自发形成的夹山样夜市人气很旺，但是300多个摊位挤在一条路上，油烟堵车让周边的居民受不了。是一刀切关掉，还是就这么放着不管？近日当地的相关部门搞了一场攻坚战，这到底怎么弄的？烟火气还在不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5: 下午5点半，网红摊主马长富的临沂炒鸡一出摊，锅就没停过。
6: 我每天现在11点半之前就卖完了。
5: 去年10月以来，湖州夹山样夜市在社交媒体逐渐走红，从没几个摊慢慢涨到300多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人车摊全挤一块，路堵得不行，油烟也大，边上住户意见也挺大。
7: 平时上下班进出啊，包括晚上回家都比较不方便的，
8: 一开就是这个味道进来到家里面来了，
9: 油烟里面
10: 会飘进来的，
9: 它之前没有这么大的，然后最近越来越多。
5: 一刀切全部关停还是继续放任自流？面对这道考题，相关部门在这里打了一场攻坚战，重新理出292个摊位。湖州南太湖新区综合执法分局康山中队中队长陈伟说，
11: 现在基本上能够100%的全部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也开辟了2块区域，这块区域是我们前期最早开辟的一块，有3000个平方左右，还有一块区域是在北侧的，拆除了3间闲置的民工宿舍，来增加一个摊位，增设了2个临时的卫生间，设置了将近60个垃圾桶，还有保洁人员。
5: 现在路面149个摊位留给珍珠简餐、奶茶、饮品等轻饮食业态，马路西侧平整处的空地上，北侧64个摊位、南侧79个摊位专门安置烧烤、煎炸、炒菜等重油烟业态。摊位有了规矩，交通、环境、卫生等配套管理也要跟得上。湖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三大队康山中队中队长沈超飞说，
12: 我们在大概5点半左右对竹田二路、夹山路到田园东路这个路段实施一个机动车交通管控措施，目前呢是把夹山路跟田园东路作为一个临时的夜间停车区域。
5: 从野蛮生长到规矩入场， 环境好了，大家是咋想的呢？

0: 摊主们说，
1: 现在比以前好，但是生意稍微会淡一点。
2: 我觉得就是太规整，一条路其实都是喝的，当然介入进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需要自由生长一下。
0: 不过顾客们普遍表示欢迎，
3: 明显整条路变得整洁了，干净了，
4: 好吃，然后商贩又多。
0: 夹山样夜市在变，秩序有了，人气能不能留得住，秩序和烟火气怎么平衡，还得再看看。
5: 浙 BA 昨晚进行了15场比赛，除绍兴、衢州外，其他9大赛区共同开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6: 和前几天加时赛频频出现双加时、三加时相比，昨晚显得相对平静。15场比赛全部在4节战斗中分出胜负。丽水赛区迎来2场对决，其中缙云队主场对战济宁队。比赛开局阶段，缙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流畅攻防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分差稳步拉开，半场战罢便建立起大幅领先优势。最终缙云队以92-54击败济宁队。缙云队队员蓝晨凯说，
7: 心里当然非常的激动，当然这份激动后面也离不开我的队友们的支持，当然也非常感谢后面的啦啦队以及各位观众的对我们缙云队的支持。那我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我们缙云队能打得越来越好。
6: 温州赛区迎来了2场对决，其中永嘉体育中心上演永嘉对阵乐清的比赛，早早点燃全场热情，两队外线火力全开，你来我往三分对轰，对抗节奏全程拉满。最终乐清队以83-63战胜永嘉队，拿下本场胜利，实现了小组3连胜，稳居 B 组前列，出现形势大好。乐清队球员吴俊豪说，
8: 教练们都在鼓励我们，就是回去先好好休息一天，然后再好好训练，跟球队把我们的优势放大，多抢抢篮板，多帮球队多一些助攻数吧。
6: 在金华，武义队迎来首个主场比赛，场馆内外为武义队量身定制的战歌响起，将主场气氛推向高潮。武义县文化馆馆长金东亮说，社会各界对于这次主场比赛期待值满满，他们前期也是集结了全县文化志愿者，通过层层选拔输出精彩节目，只为在赛场内外一展文艺风采。
9: 外场呢有一个乐队的表演啊，那里面呢我们还广场的，我们每一节休息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个文旅表演，也比方说我们小孩子舞狮舞龙，还有我们一些文旅歌曲的一些推荐，包括我们在看台上也会像吴亦菲一样，就打扮得非常漂亮的狮子姑娘来当这个啦啦队观众，我们也想带来一个热点给各位一个观众。
6: 台州赛区2场比赛同时开打，天台队对阵仙居队，温岭队对阵椒江队。温岭队展现王者风范，以79-71击败椒江队，豪取3连胜，以不败战绩排名台州赛区第一。天台队经过苦战，以70-62拿下仙居队。天台队队员朱永琪说，
10: 想过过程会比较艰难的，很高兴还是最后能拿下这个比赛，目标的话我们天台看看争取能够出线。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挥洒竞技热血，也点燃了孩子们的绿茵梦想。在世界杯的带动下，省内各地校园掀起了一股足球热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6: 在湖州市安吉县体育场的草坪上，一场由家长自发组织的足球赛正在进行中，奔跑、传球、射门，孩子们跟随着世界杯的脚步，感受足球带来的魅力。安吉县第二小学教育集团地浦校区学生胡静然1年级就和足球结缘，已经坚持踢球5年了，对世界杯上的球员如数家珍。
12: 踢足球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还可以在配合之中锻炼人的思维。我也有很多偶像，比如 C 国，所以我也希望我能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在赛场上踢球。
6: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杭州余杭区仓前中学今年参与足球训练的学生明显增多。仓前中学综合教研组长丁国权说，学校不仅保障每周1节足球专项课，还常态化组织班级联赛、趣味足球活动，让更多学生会踢、爱踢、常踢。
13: 然后我们学校呢也相应的会有个规划，让爱好足球的学生可以去选择足球，给学生多一个选择的余地，更好的促进学生们去运动，也是促进校园足球的一个发展。
6: 绍兴市柯桥区管宁实验小学每学年都会组织2次保班级足球联赛，是全校师生最期待的体育盛事。在世界杯热潮带动下，今年的联赛将扩展到50个以上班级参加，比赛达180多场次。学校还组建了由外聘兼职足球教练员和体育教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开设足球课，编写足球校本教案。

0: 办，校长郑伟栋说，从一年级采球培养球感，到六年级小型教学比赛，每个孩子都在绿茵场上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1: 校园足球培养孩子一生的运动兴趣，把足球的安全、合作、团结、拼搏、享受、生长，把这些足球精神都送给孩子们，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热爱足球，更加好的生长。
2: 2026璀璨涤荡荧光夜马挑战赛昨天在绍兴市越城区鸣笛开跑，3000名跑者身披荧光装备，沿湖岸夜色纵情奔跑，汇成一道璀璨的流动星河。作为深耕7年的绍兴夜跑第一 IP， 本届赛事规模近3000人，设置10公里与3公里两大组别，突破传统路跑单人竞技属性，创新推出双人跑步搭子机制，既有亲友并肩出征的默契，也有盲盒配对结识同频跑友的惊喜。
3: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市民的专属夏日清凉福利近日回归，全市6处防空洞纳凉点向市民免费开放，计划持续开放2个月。这个周末陆续有市民前往避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7: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人气最旺的杭州四牌楼防空洞纳凉点，已有不少市民在此纳凉休息。作为纳凉点的常客，吕大伯去年在这里足足待了2个月。
8: 我们老年人嘛，喜欢静，我也不喜欢打牌，也不会坐着看会书，要么看看电影。还不错的。
7: 纳凉点里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避暑。家长徐女士说：“
9: 比较凉快，很舒服，又不像空调吹得人不舒服。
10: 人家在大马路逛一圈，
9: 对对对，逛一圈就好。有个好吃的，然后我们准备是打包到这里来吃，小朋友也感受一下夏天嘛。”
7: 作为杭州市区面积最大的纳凉点，四牌楼纳凉点开放面积约25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00人。洞内不仅设置了观影区、乒乓球运动区、读书自习区，还新增了国防知识展区、坑道体验区和电子打靶互动区等休闲区域。开放期间，这里还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活动。目前公益理发服务已经开张，后续还将推出义诊、微演出等便民服务。理发服务志愿者娄秋香说：“
11: 我们不收费的，我们7月1号就来了，每天都来的。我们这里嘛，老年人要理发嘛，我们家里反正没活干嘛，到这里来理发了。”
7: 今年杭州全市共开放4牌楼、白马庙巷、曙光路、馒头山坑道、棉纺工地坑道、西山坑道这6处纳凉点，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其中曙光路纳凉点为今年新增点位，而去年开放的关山防空洞今年不再开放。所有纳凉点均配有免费 WiFi、 免费饮用水、防暑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需要提醒的是，防空洞内外温差较大，建议市民在门口适应几分钟再进入。同时，洞内温度较低，湿度较高，患有心血管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及关节炎的市民请谨慎前往。另外，建议大家每1到2小时出洞呼吸新鲜空气，避免长时间停留。
2: 近日，杭州双层巴士西湖绿光森林列车在社交媒体火出圈，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体验着西湖边的浓浓绿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实习生徐欣怡的报道。
12: 上午9点多，杭州武林广场西公交站大红豆数字旅游专线双层全景天窗巴士发车，车上几乎没有空位。杭州市民赵先生带着5岁孩子专程来体验，落座2层第一排位置，360度看风景。
13: 跟爸爸专门来坐这个双层巴士吗？
14: 嗯，看风景。
15: 他喜欢车，就喜欢公交车。
13: 去哪里？
15: 逛一圈，我们就这么坐车。
12: 当车辆缓缓驶入西湖景区，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枝叶在顶端交织，阳光透过树叶洒进全景天窗。 斑驳的光影在车厢内流转，绿光森林隧道之旅就此开启。丁美娟阿姨和妹妹喜欢游西湖，坐上双层巴士感觉很新鲜。
10: 我们两个经常到这里来玩，我们觉得坐这种车敞亮啊，看上去广阔，上面树也看得到。
12: 据杭州公交集团介绍，这辆双层巴士在工作日是往返于武林广场西与钱江新城的520路通勤线，执行2元票价。而到了双休日与法定节假日，它便摇身一变成为大红豆数字旅游专线，线路调整为武林广场西至动物园的西湖沿线观光线路，票价为5元每人次，带乘客慢悠悠地品味西湖的别样风情。杭州市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客运管理科科长沈慧说，
16: 车上的这个语音报站系统啊，增加了每个景点的介绍，最主要沿途经过的是延安路、西湖大道、南山路，以景区为主，景点为主。旺季马上到了，因为现在孩子都放假了嘛，旺季的时候每天将近有1500到2000人次。现在啊，整个杭州这个双层巴士也就只有6辆车，如果流量高了，那么我们就把6辆车全部用上。
12: 如果你计划在周末体验大红豆专线，感受西湖的十里风光，请留意公交运营时段，由武林广场西始发为上午9点至下午4点，动物园返程为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发车间隔约为20到25分钟，单程约1小时。
6: 杭州市教育局发布消息，昨天有关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完成。昨晚6点起，考生可以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本人的录取结果。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根据志愿填报纳入后续批次的招生录取。中职学校自主招生录取于今天进行，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于明天下午1点进行。
2: 昨晚6点多，春秋航空 9C8685 航班搭载着154名旅客从宁波飞往台湾省高雄市。时隔6年，宁波机场重启往返高雄直飞航线，目前计划每周2、6各一班。至此，在既有宁波至台北航线的基础上，永台之间再添一条直飞高雄的空中通道，形成覆盖台湾北部与南部的双线并行格局。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伟大征程，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把视线转向国内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和暴雨愈加频繁，我国自南向北面临多线作战局面， 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

0: 陆后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西江及相关支流将发生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昨天对辽宁、吉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制规则、管理标准同国际相融相通，增加对外反制措施。
0: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昨天下午5点半，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昨天下午云南省大理州滨州县在1小时内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造成当地震感明显。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的水平。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6月日均出口量上升到370万到380万桶，创历史新高，比5月增加100多万桶。
0: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克里希南当地时间2号表示，政府正就塔塔电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塔塔电子是苹果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是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主要代工厂之一。据报道，一个团伙日前从塔塔电子窃取大量未公开机密数据，并上传到暗网，包括没有发布的 iPhone 18 Pro 零部件供应链信息和机型测试素材等。苹果预计将于今年9月推出多款新机型，而本次数据泄露事件发生的节点对苹果而言十分棘手。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来听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从四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
1: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这个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
1: 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晤黎巴嫩真主党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代表。
0: 沙特媒体当地时间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还没有确定。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4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进行会面，最早可能是下周。
0: 以色列检方当地时间3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媒体说，这名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
1: 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晚间到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俄军说，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3号晚间到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进行中断，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4号通报，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莫斯科方面表示，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当天都表示，当地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俄罗斯总统网站当地时间3号晚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
1: 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于美国独立日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泽连斯基说，通话期间，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的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了意见。 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
0: 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四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说，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表示，一旦泽连斯基愿意做出重大且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前往莫斯科，因为俄罗斯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普京此前已多次表示愿在莫斯科与泽连斯基会面。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格里德斯当地时间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954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00多人获救。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942次余震。
0: 美国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三号表示，一枚商业航天器当天从马绍尔群岛升空，部署到预定轨道，将与雨燕天文台在轨对接，以帮助抬升这颗天文卫星轨道高度，延长使用寿命。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美航空航天局表示，近地轨道航天器会受到地球高层大气阻力影响，轨道高度会逐渐下降。由于雨燕本身没有推进系统，无法自行抬升轨道。
2: 世界杯情报站，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最后一场，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晋级16强。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确定，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
0: 世界杯16/1决赛全部结束，1/8决赛对阵出炉。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巴拉圭与法国的比赛北京时间5点开打，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均无进球，比分0-0。下半场比赛，姆巴佩点球破门，法国1-0领先巴拉圭，法国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最终法国1-0战胜巴拉圭，成功晋级8强。
1: 四号，阿根廷球员梅西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对阵佛得角的比赛中打入了一球，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达到20球，他由此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突破19球大关的球员。另外，在梅西的身后已经打入18球的法国队球员姆巴佩正在紧紧追赶，或许待到本届世界杯结束的时候，突破20球大关的球员将不止一人。
4: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
0: 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鏖战至加时赛最后一刻，虽以一球之差遗憾止步首次世界杯之旅，却以极致的坚韧与热血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佛得角在世界的掌声中光荣谢幕。作为仅有50多万人口的小国，佛得角此番世界杯之旅本身就是一场足坛奇迹。小组赛阶段，他们不惧强敌，顽强逼平西班牙、乌拉圭两大世界杯冠军球队，以硬朗的防守和默契的配合，屡屡制造惊喜。淘汰赛对阵阿根廷，球队两度顽强扳平比分，门将数次上演极限扑救，硬生生将卫冕冠军拖入苦战，展现出绝不低头的竞技风骨。胜负从不是足球的唯一答案，这场对决没有真正的输家，阿根廷赢得了晋级资格，而佛得角征服了世界。赛后，阿根廷球迷自发为佛得角球员送上致敬掌声，赛场内外的温情与尊重诠释了体育最动人的真谛。 主帅所言，我们没有输，我们只是用完了时间，更是这支球队最好的写照。短短数场赛事，佛得角打破了世人的刻板印象，让世界记住了这片大西洋的海岛热土。他们无缘奖杯。

0: 却收获了无上荣光。征程落幕，但拼搏的光芒永不落幕。这份坚韧无畏的体育精神，便是世界杯最珍贵的馈赠。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宁波一位房主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短租，邻居起诉以后，法院终审判决要求房主恢复住宅用途。对此，房主难以理解，自己的房子自己能不能做主呢？燕赵晚报发表文章说，产权不是无边无际的任性权，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这一条款正是对住改商行为的法律规制，也是对相邻权的重要保障。房主的困惑折射出了部分人对于产权的片面理解。拥有房产意味着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行使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正如开车有交规，住房亦有住规。自由从来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合理行使。网约房可以是共享经济的亮点，但绝不能成为扰民的灰色地带。唯有守住法律底线，尊重邻里权益，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区和谐的共赢，这也是现代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吴月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北京时间7: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
2: 哆咪嗦。
1: 停停停，要这样唱。